0: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 没有。
0: 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在老宅基地上进行申请吗？还是？
1: 我这是这样的，他这一年俺这河南镇反驳河南镇，就是我是河南的，河南镇他给我，他说的他给我队伍上报了我的烟年费几十年的记录，分几年记录呢，他就随即给我赔偿了，赔偿了呢。就是说他给我培养了，培养了，他说是几本农田，几本农田呢，他就说给我捐了，捐了我想问一下，说他这还没给我。
0: 就是您的意思是您这个宅基地一直都是一个住宅性质的，但是上次去给您定性成基本农田了是吗？
1: 对对。
0: 但您之前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比如说这个宅基地上面是有房屋吗？
1: 没有房屋，就是分几十年的地子，分几年的
0: 啊、哦，就是
1: 地子分几赔偿了
0: 啊、哦，就是说之前分的这个宅基地，但是您一直没有建房，然后呢，飞机就是这个航拍的时候，是认为这一块地是基本农田，是吧？
1: 哎，
0: 哦，那这需要进行一个农转非的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是吧？
1: 啊，对，农转非这个反正这一伙都说，他是说给我转了4月1号开始办，这半年呢，我想问他到底怎么没下来呢？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关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办理到哪一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啊，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乘坐113路公交车时，司机说话特别不好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督。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交集团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公交公司跟我联系了。
0: 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结果有没有告知您？比如说对这个司机有没有什么处罚呀？或者说以后怎么样去改善这种情况，有没有告知您？
3: 有，告知了。
0: 嗯，那您对于他们的这个回复结果还满意吗？
3: 满意。
0: 行，那如果说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篱笆镇的冯先生反映，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生芽子的情况。21号已经给村里和公司报备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冯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家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去现场看了。
0: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4: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了。
0: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4: 应该，我不说的，
0: 哦，
4: 我不清楚，我知道。
0: 行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4: 哎，是是。
0: 啊，
4: 我这热线很不错的，这热线。
0: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4: 谢谢。
0: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4: 是的
0: 啊，行行，
4: 谢谢啊，
0: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来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4: 好，可以可以。
0: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公积金账户里面有钱，有银行贷款和网贷，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取公积金？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回复。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就说的是那个租房可以，然后这个网贷是不可以的。
0: 哦，像银行贷款和网贷这个是不行的是吧？
5: 对。
0: 哦，他们回复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根据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有些条件是可以提取的，有些是不可以提取的。
5: 哦，
0: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5: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在国研农业保险购买的防贫贷，说的是要返钱，但是为什么不返了？那么张先生返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研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还没有跟您联系。
3: 哦，
0: 您
3: 我这半个月了还没有联系。
0: 哦，您之前购买的这个防贫保是返钱的吗？
3: 哦，原来返了呢，返了呢，那个说的是连那个庄稼一类的，连那有病，我他说的得自费5000才能管保。
0: 自费5000？
3: 哦。
0: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什么？是需要您交的保险费吗？还是？
3: 那我问他了，
0: 嗯，
3: 我也说那个国研保险了，他说的自费5000，我自费5000，俺住这个保险哪呢？
0: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您这个出险过之后，您自己损失超过5000给您报是吧？
3: 哦，报过之后自费5000只能管报了不得。
0: 报过之后是出险过之后是吧？就是报过保险之后。
3: 对，就是人家瞧病的话，自费5000只能管报。
0: 哦，那之前您说返钱也是因为您之前住院自费超过了5000给您报的是吧？
3: 不是，原先住院是住院了，
0: 嗯，
3: 你反正也没说，那反正也返还了。
0: 您有没有了解过这防贫保具体保的是哪些方面？
3: 我不知道，你反正每年都返还，去年入的，到今年到年底了，他没有返还。我一问他说没有。
0: 往年大概每年返多少钱？
3: 反正那我反正800-900吧，是1800呀，反正。
0: 哦，行。那您这样，张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
0: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五马镇的张女士咨询，说自己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今年孩子高考考上了2本，目前正在等待录取通知书，想问一下对此有什么补助奖励？那么张女士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但是他说那个政策从2023年，他说就没有了。他说这个政策，
0: 哦，就是目前是没有的状态，是吧？
7: 啊。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嗯。
0: 他说，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意见，亳政2013/67文件当中呢，是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户家庭的女孩参加中考时，同等条件下。
7: 嗯，
0: 优先录取在本市高中职高就读，其所在学校减免50%的住宿费，高考考入1本的奖励3000元，考入2本、3本的奖励2000元，考入专科的奖励1000元，所需费用呢由其所在的县区政府承担。以上文件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亳政办2022/11时同时废止了，目前没有文件明确规定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有奖励补助，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嗯，他也这样给我讲的。
0: 对，在2022年8月的时候出台的新的文件，之前的文件同时就废止了，所以说目前奖励的话可能像他们说的就没有了。
7: 嗯，对，
0: 行，
7: 他就这样给我讲的。我是以前我是听说有这个政策，那时候俺家小孩不改考，现在改考了，我就咨询一下，然后他说没有了。
0: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7: 嗯，好的，好的。
0: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7: 嗯，好的，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固原县曹氏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他们的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你好，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8: 哦，上次联系了。
0: 怎么说的呀？
8: 联系了，他说就是意思说暂时没法那个的，没法别的，没就是没法啥东西的。
0: 啊，是正在制发当中还是？
8: 对，现在农村都发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还没发，是咋那回事呢？
0: 哦，那应该是分批次发放的，可能还没有发放到你们这个镇里面。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因为他们这个是好像是分批发的。
8: 对。
0: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一下。
8: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8: 好的。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县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反映，针对低保户光伏补助的钱什么时候能够发下来，为什么今年四月份才发去年第三季度的，怎么这么慢？那么戴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利县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 他联系他干部给戴五爷去了呀，他就是吧，你不该给你答也不给你，你方便给我暂时间地方给丁政府花点钱用，他口气也不好，他把的我把的都不答，这钱是弄哪用呢？他你答也没有，你该给你该给你给不该给你，我你不答就不答了呢，不答给你干不给你干不答，刚才我不接你电话，他就这样讲的，这样的语气。
0: 就他说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下来呢？
1: 他不知道，他把的他不是发不发，他把的就不我打，你说他们打一次他们反正不知道的，你反正给我再死你们，我眼不看不着吗？他拿了反正手里给管公司再死你，从打了吧的。
0: 那他这个态度肯定是不对的。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
1: 情况。你这个光伏补贴，他这个电网他手机的电他都不给电费吗？老百姓不嫌电费，电费都不转给政府吗？
0: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补助没有发放下来。
1: 对呀，年那个下半年就没有了，一到现在。
0: 行，这样。
1: 不是你干嘛语气好点？
0: 对他这个这种说话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
1: 好，麻烦你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固原县林荫湖镇的刘先生反映，距离他们家大门有五六米远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七八年了，经常会出现打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想问一下能挪移走吗？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刘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亳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他都恢复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9: 他讲的他是合规的，我讲那个变压器离我家有七八米的，但是没有那些，要是空中算的话也就是六米。
0: 空中算的话，
9: 空中我放烟到他那个上面五米多吧，也就是五米多。
0: 哦，
9: 但是正常的这个规定是多少呢？
0: 您说是变压器离您家距离规定是多少是吧？
9: 对。
0: 哦，那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我这边固阳公司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9: 嗯，他讲的怎么讲的
0: 啊？他说经过现场核实，您反映该处变压器是2025年1月更换，距离您的房屋是8.3米，符合安全距离，目前该变压器运行正常，并无大火燃烧痕迹，且变压器不对着用户房屋，在用户房屋左前方田地中不存在安全隐患，联合村支书现场勘查确认对用户无影响，现已将现场调查情况向您进行反馈，但是您仍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坚持要求供电公司迁移该处变压器，他们也给出了一些附件，就是当时他们到现场的五张照片。
9: 这安全隐患是肯定有的呀，但是我说这个地面也是我家地面呀，是不是？
0: 您说这个变压器坐到您家地里了是吧？
9: 那我这个自建房门口是肯定是我家地方吗？
0: 在不在您宅基地范围内？
9: 这个应该是算是在的吧。
10: 不是应该在，您这个得确定。
9: 他，我跟他讲了，那个小孩在门口玩，有时候有安全隐患的。他讲你需要你叫小孩在那玩来的，讲的。我说那我门口的不是小孩在那玩，不是在那地方玩呢？
10: 嗯。
9: 他那个人讲话强词夺理，知道不？
10: 行，那这个情况，
9: 对对
10: 啊，这个情况我会帮您再向他们反馈的，好吧？
9: 嗯，好的，谢谢啊。
10: 哎，
9: 谢谢，
1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9: 谢谢，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姚女士咨询，自己的残疾证已经办理4年了，最近发现丢了，限3年让自己重办，想问一下补办一个不行吗？那么姚女士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姚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1: 没有啊。
10: 立新县残联呢？
11: 立县残联，对
10: 啊。他们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11: 他们联系就讲的叫我重办，重新办。
10: 您去重新办理了吗？
11: 我没有呀，我二级残疾证，我去办，我还能办二级的吗？
10: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1: 啊。
10: 他们说已经转办到立新县残联，并与您取得联系。您是二级肢体残疾，经过康复治疗，现在已经好转。您到立新县残联补办证，立新县残联工作人员告知您，康复情况已经与二级残疾不符，需要重新评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11: 我重办理这个，
10: 对，得需要您重新评定。
11: 我们到换证的时候，我这才4年呀。他这样给我讲的，他说那你丢了你就来给你补，能不给你补吗？讲我还打你的电话了。
10: 啊、哦，那您没有到现场去补是吧？
11: 我去了呀，我去了，叫我重补，叫我重新鉴定。
10: 啊。
11: 我重新鉴定，我能鉴定二级的吗？那他们补的不来都没鉴定，不来是补办的，你还不二级补的二级吗？
10: 那这个得实事求是啊，您这样，他们既然这样说，他们肯定是发现您现在的情况已经跟您的二级残疾证不符，所以说让您进行重新的这个办理。
11: 他是我补还是重鉴定？
10: 需要重新评定。
11: 我能那样，我这样我不办了呀，我等还过2年，我到4年了，我就重新那去补那，我这是不办，我又没到4年，才4年。
10: 这样，您看您具体情况。如果说您后期需要残疾证的话，您肯定需要补办，对吧？
11: 对，是的，
10: 啊、
11: 是的。
10: 行，
11: 好，谢谢，谢谢，谢谢。
1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韩复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联合恒大城物业开展节水用水科普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将实用节水小妙招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主动提供宣传桌椅、音箱、电源等物资，保障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现场摆放节水宣传展板，循环播放亳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和亳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营造浓厚的节水宣传氛围。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高峰，志愿者们不畏酷暑，耐心向过往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水技巧。针对夏季洗澡频次高、水资源消耗大的情况，志愿者特别分享了分段沐浴方式，避免长时间开着淋浴造成浪费。在厨房用水方面，志愿者建议居民采用盆洗代替流水洗，洗菜后的水收集起来还可以用于浇花、冲厕，实现一水多用。此外，志愿者还就居民普遍关心的线上水费余额查询、自来水水垢较多、阶梯水价计算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这些小窍门看着不起眼，真用起来每月能省不少水费。小区居民对志愿者的讲解纷纷表示满意。根据公司调度中心监测，持续高温推动全市居民用水量显著上升，居民日常中点滴节水行为汇聚成保障夏季平稳供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联合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节水科普，以点滴微光汇聚节水合力，助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走深走实。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 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五马镇深挖各村资源禀赋，盘活闲置资产，不仅实现全镇村级集体经济稳步增长，还让大批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4: 我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3: 近年来，侨城区五马镇深挖各村资源禀赋，盘活闲置资产，引进本土加工企业，标准化厂房、农光互补光伏、农产品冷库等多元产业齐发力，不仅实现全镇村级集体经济稳步增长，还让大批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在位于五马镇杨楼村的安徽有盛服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缝纫机运转声此起彼伏，不少本地村民正在工位上忙碌着。村民们说，过去他们远赴外地务工，常年与老人孩子分隔两地，如今村里落地服装加工厂，步行十几分钟就能上班，稳定收入的同时，日常照料家庭、陪伴孩子不再两难。五马镇杨楼村村民杨莲花，
5: 就是离家比较近点呗，方便照顾小孩呗，因为收入嘛四五千块五六千块。
3: 在家门口务工的便利是不少村民选择留乡就业的主要原因，一边赚钱维持家用，一边不错过孩子成长，照料家中长辈。本土小微企业落地带来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村民身上。村民张闪闪，
5: 哎呀，该这干嘛就是照顾小孩方便的，该在外边也挣钱，该家也挣钱，反正该家能陪伴小孩。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企业的落地扎根离不开镇村两级的全程扶持，镇村主动对接协调场地，全程做好配套服务，让企业安心经营生产。安徽有盛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支金彪，
6: 以前只要他能帮助的，他都会支持我们这企业去做，所以说各家的干企业比较放心比较安心，能方便附近群众、本村群众，以附近每年反正在80万件左右都销往日本和那个欧洲这两个地方，后期订单量多的话就扩大规模。
3: 小微企业带动群众就业的背后，是杨楼村成熟多元的集体经济增收体系。依托标准化厂房租赁、农产品烘干冷库、糖面光伏等多个创收项目，村集体每年获得稳定可观收益。五马镇杨楼村党委委员周明明，
5: 标准化厂房的出租有两座，一个13万，一个12万，还有我们那个烘干冷库房，然后每年收益是11万。额外的我们有那个糖面光伏，大概收入有90万，加起来一个有236万左右。
3: 杨楼村的增收模式是五马镇全域发展集体经济的缩影。目前全镇8个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均突破80万元，全镇村集体总收入可达1100多万元。
4: 近日，我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全市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单位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参与本次调整。本次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算，工资总额依据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进行核定，缴存基数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市202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我市上限设定为22825元，下限不得低于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上限的，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上限金额执行；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下限的，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我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职工月平均工资处于上下限区间范围之内的，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应为实际月平均工资。市区最低工资2100元， 贵阳县、蒙城县、利辛县最低工资2000元。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比照执行。同一缴存单位执行相同缴存比例，单位及职工个人缴存比例应一致，缴存单位可在 5% 至 12% 区间内自主确定缴存比例。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在 16% 到 24% 区间内自主确定缴存比例。调整后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调整办理截止时间为9月30号。单位申报通过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网厅线上办理。灵活就业人员申报通过亳州市县区各政务中心公积金窗口线下办理，缴存比例调整仅限窗口办理，所需表格材料可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下载获取。
3: 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年主题为科学健身，你我同行。2026年88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安徽省主会场及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即将启动。本次活动以完美健身、健康亳州、全民健身大展示为主题，突出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全域联动。8月7号至9号三大主会场活动将轮番上演，威武广场广场舞展示嘉年华活动将于8月7号晚上率先登场，与20支队伍、500名舞者参加，点燃全民健身序幕。8月8号我市球王国球进社区志愿服务开启，约100名市级乒乓球冠军走进社区与市民切磋球技。当天还将在桥城区万达广场举办2026年安徽省晚家同乐家庭趣味赛，在卫武广场举行全民健身项目集中展示，健身操、太极拳、健身气功、跳绳、瑜伽、传统武术、西洋掌、彩带龙等20支队伍约500人同台献艺。8月9号晚上将在博味时光里举办王者荣耀团体赛及曹操 solo 赛，约200名电竞高手巅峰对决。另外8月8号当天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包括市体育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游泳馆等，亳州市全民健身中心、贵阳县体育场等。8月8号当日我市还将在市区卫武广场开展免费国民体质检测，提供身高体重、肺活量、体脂率、肌力、柔韧、平衡能力等项目测试，为市民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提供科学健身咨询。
4: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市区嵇康路与百合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处路面出现坍塌，需进行封闭维修。施工期间，该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将全部封闭，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注意绕行。封闭时间为8月10号至8月31号。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汇聚全球南方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4年10月24日，这是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已经在维护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中国和巴西联合发表了六点共识，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

实现普遍繁荣。全球南方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我们要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三年来，已经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方还将建立全球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中方将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上个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宣布了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将为全球南方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家等形式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5: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6: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7: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5: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8: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5: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6: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7: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5: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8: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3: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1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1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14: 我
1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7: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代代延续？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金谷话苏州》第四集《清风两袖去朝天》即将播出。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的这句千古绝唱，道出了古代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与追求。修身齐家是一个人迈入社会的起点，而治国平天下才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之下，有了刚正不阿的包拯，有了睥睨农民的海瑞，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有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一代代仁人志士，他们心系百姓，他们克己奉公，他们高扬着古仁人之心，他们实践着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人生信条。即便是到了江南这片温婉富足的地方，从古至今也同样彰显着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 也同样拥有众多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年的能臣廉吏。他们让苏州这方水土长保锦绣光泽，他们是太湖之滨的山河，充盈着笑语欢歌。那么，那些让苏州百姓难以忘怀的清正之士究竟是谁？他们又有着怎样不凡的爱民情怀和仁义之举呢？金谷话苏州，第四集《清风两袖去朝天》。

0: 在封建时代，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明宣帝宣德五年六月，苏州迎来了新任知府江西靖安人晃中。这幅画像看不出精明能干，但矿中的智慧隐藏在深处。从京城一路南下，矿中也逐渐地了解了一些苏州的有关情况。来到苏州，在胥门的机关亭与卸任知府于世贤见面了。从于世贤手里接手的苏州什么情况呢？是百废待兴。所先补赋四年凡760余万担，也就是四年的时间都没有能够完成租税粮食的征收任务，所欠的朝廷的租税就有多少呢？760余万担。矿中印象当中，苏州下辖七县，江南富庶之乡，气候宜人，土壤肥沃，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局面呢？疑惑产生了，他就要去了解一下情况。首先他从苏州府的这些官吏们身上先了解一些信息。七月初一辰时二刻，匡中来到了苏州府的镇衙，坐定之后放眼看了一下围成一个半圆的手下这些办事人员，同判、同志、经理、主簿等一干人，高矮肥瘦、半斤八两，精明强干写在脸上。诚如于世贤所言，苏州府衙的这些吏狱们都很能干，这能干为什么没有能够把朝廷交办的差事办好呢？疑惑产生了。于是这位主官就要与他的下属们相互了解一下。经过两三天的试探，矿中看到了这些衙役们是如此的精明能干，明白了苏州府是豪华把持政务，长官往往被蒙蔽，所限是贪腐盛行，上下沆瀣一气，所以他就选择了整顿吏治作为从苏州开展工作的突破口。经过20多天的了解，宣德五年七月底，匡中上奏朝廷，罢免了常州知县汪世明等11位官员。八月又一次上诉朝廷，抓捕了昆山知县任愚、苏州府经理傅德等6名官员。从此苏州府上下官吏奉法，政务焕然一新，而信吏除弊的各项工作也就渐次展开了。
1: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与矿中同一时期的另一位清官于谦的名句。于谦从御史做起，最终成为了保卫首都、匡扶名士的功臣，名扬四海。而矿中却因三任苏州知府为国家的经济根基殚精竭虑、宵衣干食，在来到苏州之后，矿中首先整顿了吏治，让清朗的政风再次充盈在这片曾经的富庶之地。 接下来矿中要面对的是如何让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再一次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然而矿中此时要面对的形势却是困难重重。锦绣的江南不仅尚未从战争的凋敝中彻底走出，而且朝廷的各种重税和摊派也使得局面雪上加霜。那么此时的苏州百姓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压力？矿中的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呢？
0: 首先，矿中想到的一条，要为苏州减负。苏州老百姓的负担太重了，整个苏州府包括下辖七县租税负担十分沉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官粮税额与浙江通省列，其重犹如此。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苏州府承担的官粮与整个浙江省相当。苏州才多大，如此沉重的负担压得苏州的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于是矿中上葬朝廷，经过多方努力顶住了户部的压力，把苏州所承担的租税的定额减低了。这对于苏州的老百姓来说，那种获得感是实实在在的。那么有了这些一年的基本口粮，那就没有问题了，老百姓的生活有了着落了，赋税又有了落实的地方了，这就进入了良性循环。做到这样，矿中认为还不够，于是他要进行更深的更精准的谋划。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那些不合理的摊派和征收身上。这些摊派原先是一些临时性的任务，比如为江白驿站提供马匹，比如帮助其他州郡提供一些运粮船，再比如为驻军提供备卧船等等，还有为工部采办三梭布。这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三梭布是什么呢？是江南这一带出产的一种宽幅的棉布。而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摊派，矿中要决定为老百姓出头，把这些不合理的摊派给他免了。有一位衙役对矿中说了，你在这里两个多月，政绩已经相当可观了，你不要再一而再再而三的上章给朝廷了，你这样上章上去朝廷会不高兴的，皇上会嫌烦的。矿中不理这些，心里只有一个意思，老百姓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我既然是这个地方的父母官，我就要为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谋福利。于是矿中上葬朝廷，要求把备卧船这件事情重新调整一下，将原先苏州府承担的建造修建和维护保养的责任交由驻军自己完成。这件事情皇帝同意了，紧接着针对为江白驿站提供驿马，为其他州郡提供运粮船，为工部采购三梭布等等，这些全部都减免下来了。这一下子苏州的老百姓幸福指数大大的提高了，简单说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矿中为苏州的老百姓请命了，苏州的老百姓也很热爱矿中。到了正统四年，矿中需要到朝廷去汇报一下工作，就是述职。苏州的老幼百姓拦在路上， 流着眼泪请求他继续回来，见到了送别的百姓，他口占四首，写了四首诗，这其中的两句特别感人：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写这两句是有背景的，什么背景呢？按照当时的习惯，地方行政长官进京述职，多多少少都要带一些地方特产，而匡宗对这样的官场风气极为反感。简单的行囊，一位随从走了，坦然地告别苏州，坦然地进京述职。这一次苏州80000百姓上诉朝廷，要求匡宗回苏州来当知府。明英宗朱祁镇同意了苏州百姓的要求，不过这次情况有所变化。什么变化呢？皇上让匡宗以正三平衔担任苏州知府。要知道正三平是个什么关键，是当时朝廷六部侍郎的职级。可惜任期没有任满，明英宗正统7年腊月，匡宗积劳成疾病。

0: 是与苏州任所。当他的灵柩运往江西静安老家的时候，只有随身的一些书卷，一些简单的衣物。苏州数十万百姓垂切相送，送别这位为苏州操劳了13年的匡太守。匡宗在苏州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精心谋划，一心为民。简单说，他是为苏州的老百姓殚精竭虑，也为苏州树立了廉洁丰功、一心为民、治郡治民、两袖清风的诗欢传统。苏州的读书人在习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同时，心目中也树立着一座丰碑——匡宗。
1: 一观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匡宗给苏州百姓带来了清明之风，使苏州的社会风气如阳春三月逐渐晴朗明丽起来，也使得苏州官场再一次充满了浩然的正气。然而在苏州这片繁荣富庶的乐土上，清正廉洁的为政之道却并不是从明代的匡宗开始的。在苏州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巨石，这块看上去并不名贵的石头，记录的却是三国时期一位清官的往事。苏州碑刻博物馆研究员张进雷为您讲述这块巨石背后的传奇。精湛的手法，绝伦的技艺，从口传到心手，中国的工匠精神穿越数千年的时光，历久而弥新。工匠精神，匠心为本，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颗颗专注投入追求卓越的匠心，成就了大国工匠的精神底色。干将莫邪，断发铸剑，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蔡伦造纸，呕心沥血为寻良材，停规制墨，垂倒万次以求其间，穷一生，专一世。正是这份至死不渝的执着，不惧艰辛的勇气和浑然忘我的追求，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珍奇的艺术瑰宝，为历史书写下浓墨重彩的文化传奇。良工虽及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自古便是能工巧匠的汇聚之地，苏州的工匠们用他们的执着追求和精湛技艺，记录着时代的变化，传承着文化的精髓。那么，苏州究竟有哪些匠心独运的能工巧匠？他们又留下了哪些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呢？金古画苏州第五集，吹尽狂沙始到金。
2: 提到我们苏州人清廉理政的故事，一定离不开我们这块普普通通的石头。这个呢，就是我们著名的廉石，它高呢2.43米，宽2米，看似这个普普通通的一块花岗石，但是它有一个传奇的故事。这个廉石的主人就是我们苏州清廉的一个象征，就是陆绩。陆绩呢，他被孙权派到广西玉林做太守，他 他因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以至于他到任期届满要回到家乡的时候，船家见他没有什么有分量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就把这个岸边的一块石头作为压舱石，就是回到我们苏州。到了清代苏州知府陈鹏年，他开始修我们苏州文庙的矿工祠，他就想到了这块陆基的莲石，就把它搬到了矿工祠的前面，这样连连相称，这块石头呢一直传到现在。
1: 为人清正，做官清廉，做事清明，世风清朗，这样的精神追求跨越千年，影响深远。无论是东吴太守陆绩，还是明代青天矿中，都将一个清字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在矿中去世之后的100多年后，又有一位名垂青史的清官来到了苏州，他就是与矿中并称为三大青天之一的海瑞。公元1570年，海瑞以应天巡抚的身份成为了苏州一带的父母官，虽然他仅在吴地任职不到一年，但是却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处决了霸占民田、称霸乡里的豪强之子，勒令大户退还侵吞的百姓良田。矿中和海瑞都不是苏州人，但是苏州的百姓却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记住了他们的功业，更记住了他们的精神。其实深受矿中海瑞精神影响的人还有很多，在浙江省的长兴县就有一位至今被当地人交口称赞的苏州人。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在演播室现场将继续为您倾情讲述。
0: 因为匡青天在苏州留下的这样的传统，给苏州的后学们树立了榜样，所以从苏州走出去的官员也是以匡青天为榜样，一心为民，廉洁奉公。江苏昆山人桂有光就是这样一位从苏州走出去的地方官员。嘉靖44年，公元1565年，60岁的桂有光终于考取了进士，然后被委任为浙江长兴的知县。浙江长兴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条件差的县，它位于浙江省的北部，不仅自然条件很差，这里的民风也很不让官府省心，尤其是干件什么事情呢，喜欢以杀人罪诬告。桂有光一到任，马上发布一个通告，在他长兴编审告示里面明确宣布，当值谬记百里之命，直指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恶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这里面明确地宣布了两点，这是他的就职宣誓：一，奉朝廷法令以养小民，严格执法；二，我不会去故意的讨好上级领导，以求得他们的推举保荐，然后升官。我个人的成败得失，我个人的名誉，不在考虑之一。事实上，他正是这么做的。到达长兴，他马上把这些有关旧案重新审理一番， 然后用什么办法治理这个长新县呢？用古教化为治，也就是用礼乐教化的方法，比较文明的手段来教化当地的老百姓，并且在听讼的时候，也就是处理这些案件纠纷的时候，引妇女儿童案前四次作无语，断切前去不拘。什么意思？处理民间纠纷，处理某些案件的时候，把这些妇女们孩子们叫到面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用当地方言与当地老百姓交谈。两个效果，一，马上给老百姓一个印象，零距离。只要当地的方言从他嘴里一出来，老百姓马上就有一种亲切感。二，他能够听得懂当地的方言，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情。用方言交谈，老百姓也就愿意说得更多一些。这是归有光判案的一大亮点。然后呢，了解到这些案情的真相之后，他马上做出判断，不会旷日持久的把这个人拘押起来，关在监狱里面，留在那里慢慢审。像这样的判案，还可以举出一例。桂有光把长兴县监狱里面的那些罪犯有关档案审理一遍，特别是那些已经判了死刑的罪犯，有多少呢？具体数字史料没有记载，有一句话写得很清楚，镣铐和枷锁相互碰撞，可见判了死罪的囚犯很多。桂有光经过认真审理之后，果断推翻前人的判决，把30多位已经判了死罪的囚犯释放出去。这不仅仅是30多条鲜活的生命啊，这更是30多个家庭以及这30多个家庭背后的家族亲戚朋友啊。这对于民生的安宁、社会的稳定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爱民如子，廉洁奉公，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矿中如此，桂有光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在苏州的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官员，为民谋划，为民谋利，为民请命。虽然这些官员他只是任职一方，造福一地，实际上利在天下。表面上他只是为一个地方造福了，但实际上他是为了整个国家，为了整个民族。从矿中身上，从桂有光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谋略，也看到了他们的辛劳。为国为民辛劳一点值得，谢谢大家。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锦绣的江南大地，富庶的鱼米之乡，正是在这一代代仁人志士的呵护之下，才能不断创造着奇迹，展现着辉煌。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这是古圣先贤留下的为政之道，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给今天的宝贵财富。徐川，一位80后的大学老师，他用自己的心灵体会着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新时代更多令人感奋的故事。 今天，他将为我们讲述

0: 新时代里那些值得铭记的身边的孺子牛。
1: 前面呢，我们聊了两位曾经任职苏州的赫赫有名的清官，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近些年来在苏州老百姓心中清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在我们常熟蒋巷村就有这样一位村支书，他从22岁起在村支书的岗位上一干就是40-50年，不仅让全村人服气，也让全国人服气，他就是常德胜。1966年，22岁的蒋巷村大队长常德胜刚刚走马上任，搁在古时候这个级别或许连九品芝麻官都算不上，但是常德胜豪气满怀，他对着全县最落后的1700亩地说，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于是一根扁担两个筐，他就这样带着全村的村民把1700亩地硬生生地填高了1.5米，10年9涝的洼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良田。蒋巷村还有一个村民叫孙启华，他21岁母亲去世，24岁父亲去世，常德胜贷款10万元给他，让他自己办一个养猪场。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养猪场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扑面而来，他的女儿被查出白血病，被送往上海的医院救治。正当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德胜赶到医院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的照料你的女儿，村里的人会帮你把那1000多头猪照顾好。听到这些话，孙启华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后来他回忆说，因为自己没有父母，他就把常德胜书记像父母一样的看待。在我们苏州，不仅有一批能干的九品村官，还有一批勤政的小巷总理。小巷总理听起来好像是个大官，其实啊不是什么官，论级别呢，他不是股级，不是科级，也不是处级，或者说他根本没有级别，说白了就是个社区工作者。咱们苏州街巷纵横，小巷总理每天的事情就是走街串巷，解决东家长李家短的一些琐事。由于忙得像总理一样，人们就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小巷总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小巷总理，他叫江祖国。上世纪90年代，江祖国是一名下岗工人，曾经干过搬运工，也打过小零工。后来社区招聘工作人员，他应聘上了，心里非常高兴。虽然工资只有800元，但是这个岗位成就感很高，因为只要是你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服务，老百姓就尊重你。现在年轻人一提加班啊，我们都很头大，但是我们看看江祖国的日程，可以说没日没夜没双休，24小时随时待命。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有事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江祖国的爱人也是一名下岗工人，当时两个人的女儿刚刚考上大学，家庭经济条件呢也比较拮据，他对自己啊可以说是非常节俭，非常抠门，但是只要是街坊邻居遇到了困难，他一定会慷慨解囊。有一次，一个困难户的家庭，他的女儿因为上不起学，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江祖国知道以后啊，就上门做思想工作。他说，国家实行9年义务教育，我们呢也有义务帮助你。再穷啊，不能穷教育；再难，不能委屈孩子。临走的时候呢，他悄悄掏出500元钱留在了家里。我们知道500元啊，是当时他大半个月的工资。随着江祖国的口碑越来越好，问题也出现了，因为找他的人越来越多，吃饭的时间越来越没有规律，有时候午饭就不吃了，有时候晚饭也不吃了，慢慢的这个胃就出了问题。他的夫人后来看到他有时候疼得难受，就给他预约了2次医院的专家号，但是每一次 都是因为工作而临时取消。后来有一回他疼得实在是受不了，就跟夫人说，那要不去医院好好查一查吧。走之前他讲说，我就坐公交车去，如果说检查下来什么事没有，我就打车回来，我还没舍得打过车呢。他的夫人说，行啊，那就当庆祝一下吧。结果他的夫人接到江祖国的电话，说这个车看来是打不成了。医生的诊断是四个字，胃癌晚期。有人说，江祖国你傻，你就是个社区工作人员，为了自己的工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耽误看病的时间，值得吗？你就是个小项总理，你还真的把自己当成总理了。然而就是在被诊断为胃癌晚期以后，江祖国依然是正常上班，依然是经常加班，依然会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爬80多级台阶，就为了化解一户家庭的父子矛盾，直到问题圆满解决。江祖国干的其实都不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都是老百姓的身边事，家常事。在江祖国担任社区工作人员、社区主任期间，他所在的社区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不良事件，人们也都认这位身边的小项总理。因为治疗太晚，江祖国不幸去世，终年56岁。在他去世以后，社区的居民纷纷自发前来吊唁，人们流泪，人们留恋，人们不舍得这位身边的小项总理。在他去世以后，人们也把他一致推选为中国好人。讲完两个人，想说一段话。小项总理江祖国，小小村官常德胜，他们都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使命，不仅传承了矿中海瑞的清官的精神，更是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们所传递的是苏州的文化、苏州的气质，更是苏州的精神。
0: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这是清官矿中留给我们的诗篇。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这是村支书常德胜造福一方的誓言。古往今来，盘古论今，长江水可以浩荡东流，但这份爱民为民的情怀却亘古长存，历久弥新。郭建宁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在他看来，为官避世平生耻，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既是矿中海瑞、归有光们留下的写照，也是今天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要求。
2: 今天我们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该站在我们今天新时代的高度，今天的要求啊，它更高了，就是我们讲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小项总理他们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是我们的最高宗旨，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这应该就是我们从古代清官的故事和我们今天基层干部的努力中应该吸取的最大的启示。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么几个点来加以把握。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那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的力量。第二点，这是我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的。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就

0: 记忆，从口传到心手，中国的工匠精神穿越数千年的时光，历久而弥新。工匠精神，匠心为本，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颗颗专注投入追求卓越的匠心，成就了大国工匠的精神底色。干将莫邪，断发铸剑，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蔡伦造纸，呕心沥血为寻良才，停归至末，垂倒万次以求其间，穷一生，专一世。正是这份至死不渝的执着，不惧艰辛的勇气和浑然忘我的追求，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珍奇的艺术瑰宝，为历史书写下浓墨重彩的文化传奇。良工虽及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自古便是能工巧匠的汇聚之地，苏州的工匠们用他们的执着追求和精湛技艺，记录着时代的变化，传承着文化的精髓。那么，苏州究竟有哪些匠心独运的能工巧匠？他们又留下了哪些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呢？金古画苏州第五集，吹尽狂沙始到金。
1: 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十条，瓶盖上还有三条。
2: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2: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3: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当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6: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5: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7: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5: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8: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5: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 为什么要当志愿者？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郑子明可气坏了瓜棚后边的大姑娘了。大个子糟蹋瓜园，实在可恨。今天你们得掏钱，好好好，拿多钱，你就给一文吧。行行行，兄弟，快拿钱。
9: 哎呀，摘好几个西瓜就要一文钱，真贱呐！
8: 郑恩把钞囊抖了开了，翻了个个，翻了半天，分文皆无。
9: 哥哥，钱花了了，你有没有打发了得了？
8: 这回你也赶紧翻兜囊，还是蹦子皆无，这下可傻了。赵匡胤本来就是红脸，这一害臊啊，成了紫脸了。这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
10: 小姐，我们没钱。
8: 什么没钱呐？刮风下雨不知道，兜里有钱没钱还不知道吗？
10: 实在是分文无有。
8: 没钱你凭什么吃瓜？明白不明白？山在西，海在东，山水相连都同行，哪个也好，没钱寸步难行。今天不给一文钱，你就休想离开瓜园。
9: 赵匡胤叫人说的，有个地缝都能进去。郑恩还横呢，
8: 怎么的？瓜吃了就是没钱，你能怎么的？要黑脸谁？你跑这撒野，
9: 你说什么吧，瓜进肚了你能怎么地？
8: 姑娘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说完往前一震身，伸手要抓郑恩。郑恩倒乐了，
9: 去去去去，
8: 好男不和女斗，我们男子汉大丈夫能和你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人斗吗？沾了掌柜的拳头。
11: 丫鬟一听可火了，黑大个子，你敢小瞧我们小姐？告诉你，在这十里八村的你访一访，我们小姐武艺高强，有名练武术的教师爷全都白给你呀，你更是不成。快跪下磕头叫大姑，说好的你啊少挨顿拳头，要是再不服软，我们小姐一顿的拳头撇子窝心脚，把你吃的西瓜给你打出来。
9: 郑恩倒笑了，
8: 哎呀，数豆芽的都知嘴了。嘿嘿，大爷胳膊一伸，够你们盘杠子，脚一抬，把你踢到南天门上去，别找丢人了。去去去，回家抱孩子去。
9: 这小姐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啊，叫她说的这粉面呢，嗤就红了。
11: 哟，黑探头死不了的，你敢骂人？
9: 姑娘脚尖点地，身子一弓，窜到郑恩的近前，左手迎面一晃，右手拳头照着郑子明的前胸，呜的一声来个黑虎掏心，就是一拳。郑子明没把这小姐放在眼里，心想一个姑娘能有多大劲儿啊，我一股气儿把她手脖子非存了不可，挨你一下子能怎么的。他把胸脯一舔，就接着一招呢，姑娘啪一掌就打在郑恩的身上，这一掌的劲儿可不小啊，打着郑恩的倒退多少步，闪即闪，差点没趴下。郑恩什么体格啊，一棒子打不倒的人呢、两膀一晃，几百斤的力气愣叫姑娘给打个趔趄。郑恩可火了，哎呀丫头好厉害，嘿，找我打。他像只大狗熊一样，呜一声奔姑娘扑来了，拳头比油锤还大一号呢，把小丫鬟吓得往后直躲。这位大姑娘可不在乎，为啥？身高体壮啊，心想黑大个子有点功夫，我这一巴掌没把他打倒，他有两下子，今天我碰上对手了。这两个人一来一往，插招换式打起来。赵匡胤在一旁都急坏了，哎呀，我这兄弟横不讲理，怎么和个女孩家打起来呢？他想拉拉谁呀？那姑娘能拉吗？郑恩牛脾气犯上来，拉也拉不动啊，站在后边喊，兄弟别打了，住手。郑恩像没听见一样，因为挨了一巴掌火了，他非要把这姑娘抓住撕碎不可。这阵他也不合计说姑娘啊还是小子，没琢磨那些。这位小姐可是一身的好武艺啊，是我名人点穿，高人指教，人家招数出来，一看是行家，身手如瓦龙，攥拳如卷饼，身似蛇形，腿似钻，滴溜溜溜溜直转，把郑恩给围上，把郑恩忙活的眼花缭乱，恨不能一下子把姑娘抓，哎呀怎么就抓不着，就是抓不着，把她忙活的直喘呐。论力气姑娘比她差，可论拳脚姑娘比她好得多，郑恩可不行。不过这姑娘和郑恩身手加了12分脚劲，一想那黑大个子又高又凶又野，要叫她抓住刮筋裸袖还不说，就得腿断胳膊折，故此处处的小心注意。赵匡胤明白了，哎呀，在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有这么个女子，可了不得，能得太好了，论个头跟自己差不多呀，能和郑恩走这么多回合，哎呀，这谁家的姑娘啊。可这位大小姐吃亏在脚上了，虽然她不是三寸金莲，但是她那脚也是经过缠足了，他不得劲儿，今天看瓜来的，没合计打仗，穿的是硬底鞋，这又是田间小道，坑坑巴巴的不平整，周围的西瓜秧啊，他不得劲儿。打着打着，郑恩来了个虎扑死，呜的一声往上一窜，大小姐矮身往旁边一闪，左脚就绊在瓜秧上了，脚一歪，绣鞋掉了，姑娘啊就害羞了，脸腾的又红了，闪开郑恩，哈腰去捡鞋，他想穿上再战，哪知道刚把鞋拎起来，郑恩又过来了，吓得姑娘拎着绣鞋扭头就往家跑，郑恩在后边就追，大姑娘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刮着袜底，一高一矮，她不得劲儿。郑恩也不知道姑娘丢鞋，在后边追呢，站住别跑，非把你抓着不可，撕碎不可。郑恩好，个大腿长，一步五六尺，几步就追上，伸手就要撞。大姑娘可真急了，心的话，黑大个子，你赶尽杀绝，你不是人，我鞋掉了，我跑了还不行吗？你还追来了，我的鞋要跟脚，再有口刀，我非把你宰了不可。一着急，姑娘回手把绣鞋举起来，奔着郑恩嗖的一声就扔出去了，真准啪的一声正打在郑恩的肚子上，郑恩低头一看，是只鞋更火了，好啊丫头，你敢拿暗器伤我，追，就下去了。丫鬟呐，吓得扭头就往家跑啊， 来到院墙直奔上房屋，老主人正在里边睡晌觉呢，徒弟在旁边呼扇呼扇给扇呢，丫鬟进来都岔音了，哎呦，老爷子可了不得了，我们小姐和人家打起来了，你快看看吧，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两个贼，可太厉害了，我们小姐要吃亏了。老主人听了腾就起来了，赶紧叫徒弟都过来准备兵器往外跑。这得有段功夫不，出了屋奔后边角门再奔田地里，这功夫可就大了，外边的姑娘可就吃亏了。姑娘往前跑，证人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喊，简直这声音震的姑娘耳朵都疼。赵匡胤急了，急得直跺脚，兄弟别追，穷寇莫追，他不穷，他趁钱还有这片瓜园呢。哎呀，那是个女的，她比男的还坏呢，用鞋底子揍我，非死罪她不可。赵匡胤气得在后边追正恩，这回也不管瓜园不瓜园了，从里边愣踩呀，劈着扑着把瓜园都踩楼了。郑子明很快就追上姑娘，他往前一进身，伸手砰，来鸟把人给抱住了。呸，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非把你撕碎不可。他两膀一晃，要把姑娘扔出去给摔死。就在这阵儿，围墙的后脚门嘡的一声被踢开了，轰隆的一下子跑出五六个彪形大汉，一个个穿青挂皂，手拿刀枪棍棒和铁尺，一边跑一边高喊，住手，快把他抓住，住手。紧跟着在后边疾步如飞的跑出一个人，这个人身形着快呀，这是青丝狸毛，快死猿猴，如同流星压在闪电，蹭蹭蹭几步就来到了眼前。赵匡胤眼睛尖，抬头一瞧，来这个人是个年迈的老者，年过六旬，个子虽然不高，可是干巴巴的一团足壮精气神，头戴草纶巾，周围镶着蓝缎条，面如晚霞，两鬓斑白，苍眉老目，鼻直口正，三绺惨白胡须飘洒胸前，身穿蓝袍，腰系布带，前后衣襟全掖着，下身穿着青色中衣，足蹬一双双气脸石那帮双耳带盼洒鞋，微微有点水蛇腰，他就是西瓜园的园主。老人一抬头，正瞧见郑恩抱着他的女儿要摔死，气得老人二目圆睁，苍眉倒竖，大了一声，呸，胆大的狂徒，休要撒野，老夫大无聊。这一嗓子震得赵匡胤觉得脊梁沟里冒凉气，郑子明一哆嗦，把大小姐扔到地上，小姐含羞带愧爬起来，噔噔噔跑回家换鞋去了。来的这个老者是谁呀？他就是瓜园的主人，本地有名的武术家，名叫陶弘，号九公，这个地方叫陶然口。陶弘在这一带很有名气，和睦乡里，慷慨大方，仗义疏财，德高望重。老夫妻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长子陶刚，次子陶艺，小女叫三春。陶弘精通拳脚棍棒，收了不少的徒弟。陶然县的县令几次请他到衙门当教师，老人家都没去，不愿意当官，在家里务农为本，乐守田园，专种西瓜。陶九公为了看瓜方便，就在瓜园当中盖了十几间房子的大院套，领着儿子媳妇女儿徒弟在这种西瓜。有那么句话，要想发芝麻瓜，他家的西瓜远近驰名，家里日子过得挺富裕，早早晚晚教儿子女儿徒弟练武。他的俩儿子干庄稼活挺钻全，练功可不行，不是这块料，唯有小女儿陶三春生来的性如烈火，体格健壮，好动不好静，不做真功，好练武，专门骑马射箭，又特别用功，练就一身的好武艺，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又熟读兵书。要讲打仗，他两哥哥一块儿上，
8: 也不是他的对手，论力气三个人也不是他的个儿。身旁的丫鬟要是叫他抓一把，就青一块，捅一个手指头得疼三天。是有丈夫的襟怀，故此远近皆知三春小姐今年21岁了，尚未婚配。今天陶三春在花园和丫鬟看瓜，正赶上赵匡胤和郑恩偷瓜。论能为陶三春比郑子明大，因为花鞋不跟脚，叫这位愣头青给拦腰抱住，非要给摔死不可。就在这阵儿，陶红带着家人赶到，见女儿被郑恩抱住，恼羞成怒：“黑大汉，你偷了西瓜还打人，欺我太甚，老朽岂能容你？”说完就过来了。赵匡胤怕把事情闹大，赶紧过来赔礼：“哎呀，老人家息怒，我有下庭回禀。”郑恩不让了：“
12: 哥哥，你别跟他废话，你躲开，我对付他。”哎，老头，那个丫头是你什么人？
8: 我之小女，你怎么不教训教训她？我们吃几个瓜还要钱，没钱就打人，还用鞋底子拍我，还怪我要把他摔死。陶红一听这脸可挂不住了，心想：“三春呐，你可太丢人了，怎么把鞋还脱下来？好说不好听，这个大汉什么都说，传出去叫人耻笑。”想到这儿，跟身进步，纵身来到郑恩的眼前，来个泰山压顶，呜的声就是一拳。郑恩伸手想抓人家胳膊，没抓着，老人用胳膊肘啪一点他的心窝。这一招很厉害，要是点上就得吐血。郑恩呢，他不知道老人的厉害啊，也不躲闪，硬往上撞。陶九公一看这是个粗鲁人，年纪不大，20多岁，喂几个西瓜我要把他打吐血了，费他下半辈儿不值得。老人的胳膊肘都到了，又撤回来，没忍下手。郑恩不知道还往上冲呢。老人看他到了，燕子穿林，轻轻的一闪，就来到郑恩的左边，来个扫堂腿，呜的一声扑通，把郑恩绊倒在地下，砸得地皮直颤。郑恩两手一支，腿一蹬，砰，又起来了。哎呀，老儿，你敢打我？哎，伸手去抓肩头，陶红身体灵便，从他的腋下刺楞就过来了，抬手照着郑恩的后背，叭就摁一掌，嘴里还说的：“趴下。”郑恩真听话，又趴下了。他还想起来呢，就在这阵儿，陶三春换完鞋回来了。打一个箭步来到近前，抬腿，就踩在郑恩的后背上。郑恩刚爬起半

0: 节被这一脚踩的那块又爬不起来了。姑娘抡起了拳头照着后背猛锤呀，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十几拳。陶虹高喊：“三春住手，来闹，把他绑起来。”家人过来，陶三春躲开，把郑恩跌上胳膊拢上腿，绑个结结实实。郑恩还喊呢：“姑娘救命啊！”赵匡胤走过来赔礼道歉：“哎呀，老人家息怒，此事是我们不对，望老人家高抬贵手，放了我的兄弟。”小丫鬟在一旁烧火：“员外，这个红脸的也不是好人，是他先偷的西瓜，小姐往回跑的时候他也在后边紧追不放，别放他走了。”“
1: 嗯，红脸大汉，你是自己扶绑你还是叫我动手？”
0: 赵匡胤想，我们已经做错事，不能一错再错，叫人家出出气吧。尤其是看老人家手脚利索劲儿，自己伸手也不一定能赢。“
1: 老人家，我扶绑，你还算明白人。”
0: 赵匡胤把手往后一背啊，老陶虹还不好意思捆了，他的徒弟可不管那个，拿过绳子把赵匡胤也捆上。又过去两个人把郑恩和赵匡胤的兵刃拿过来：“师傅，把这两个偷瓜贼送到衙门。”赵匡胤一听害怕了，偷西瓜罪倒不大，到衙门要认出我是赵匡胤，就算羊入虎口活不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早知道这样，吃的什么西瓜呀，因小失大。郑子明他可不在乎，嘴还不老实呢：“哎，老头，你敢绑我哥哥，这可不行，快给我松开，再不松开我把绳子可又挣开了。”啊呀呀，陶虹说：“快快快，再拿根粗绳子捆上，别让他跑了。老头儿，等我能活动胳膊把你抓住，放在锅里熬成人油卖，把那个大丫头一刀一刀的凌拿了。”
2: 郑子明是痛快嘴，老员外还真害怕。他明白啊，偷瓜没死罪，到家里打吧一顿就得放出来。可这两个人什么事都办得出来，真要把他放了，再把我们家给放把火烧了怎么办？不行，得压起来杀杀他的凶器。“
1: 你们俩叫什么名字？”
0: 郑恩刚一张嘴，赵匡胤一晃脑袋，意思你别说，郑恩就明白了。
1: 我叫，嘿嘿，我哥哥不叫说。”“
0: 哼，你们连个名字都不敢报，看来是惯贼。来，送到县里去。”这些徒弟们连推带搡的要押走。“
1: 快快快快走！”
0: 陶三春打了打身上的土：“爹，我非揍他一顿不可。”“
1: 哎，有国法，你个丫头家，快回去吧。”“
0: 嗯，可把我气死了。”陶三春领丫鬟走了。陶九公刚想进院，就在这阵儿，远处有人喊：“陶老英雄，请留步，贫道来了。”陶虹听声音，手打凉棚，仔细一看，由远而近来了三个人。说话的是个出家的道长，这长得仙风道骨，年纪有30多岁，身高8尺，面似冠玉，亚赛银盆，两道长眉，一双阔目，高准头，四字口，梁而有轮，三流的短髯，头戴瓦鲁道冠，上安美玉，身穿豆青色道袍，斜领宽袖，大开气儿，露出灰色的中衣，腰系丝绦，白袜云鞋，背背个黄布包裹。另外两个人呢，是他的儿子陶刚、陶毅。来的这个老道不光是陶九公认的，郑恩和赵匡胤也都认识。谁呀？苗逊、苗光义。苗光义这么巧到这儿来了呢，他还是为赵匡胤而来。赵匡胤这次能逃出京城，多亏苗先生在暗中帮忙。书中交代，赵匡胤逃出京城之后，
2: 罗彦西、张光远

0: 又回到挂馆。苗光义怕赵匡胤有危险，挂馆也不要了，领着这两个人是偷偷的出城，叫张光远、罗彦熙找个地方躲一躲，免得叫苏凤吉查出来给家里惹祸。他自己也想另找个地方开个挂馆，他溜溜达达的就到了陶然县。进城门没走几步，见道旁围了一堆人在挑西瓜，天太热了。苗光义进去也想买个西瓜吃，他刚捧起个西瓜，那边有人说话，哎呦，这不是苗先生吗？他抬头一瞧，卖瓜的正是陶刚、陶毅。他们和苗光义很熟，前年陶九公得了爆发火眼，就是苗光义给治好的，并且在他家住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还把陶九公的老伴咳嗽病根给去掉了，全家拿他当活神仙。这哥俩看见苗光义可乐坏了，苗先生快到家吧，我父亲常念叨你呢。随后叫家人把西瓜推到水果床子上带卖，这哥俩愣把苗光义带到陶然口。陶九公看见苗光义连忙迎过去，哎呀，苗贤长，阔别一年有余，想死小老儿了，无量天尊。哎呀，老英雄身体可好？好好好，托福，快到里边。苗光义扭头一瞧，正恩正好看见他，哎呦，这不老道吗？快说句好话把我们放了吧。
1: 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保护个人隐私已成为全民的期盼。
2: 网络安全关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也与每个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3: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为您穿上铠甲，
1: 网络安全法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4: 网络安全法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5: 网络安全法保护每一个人。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

0: 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陶九公看见苗光义，连忙迎过去。哎呀，苗先长，阔别一年有余，想死小老儿了。今天是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们家了？无量天尊，陶老英雄在县城巧遇令郎公子，特来登门拜访。哎呀，老英雄身体可好？
5: 好好好，
4: 托福，快到里边。这时陶刚瞧见了旁边绑着两个人。
5: 爹，这俩是干什么的？
4: 哦，是偷西瓜的，先把他们带到院里去。苗光义扭头一瞧，正恩正好看见他。
5: 哎呦，这不老道吗？快说句好话把我们放了吧。
4: 赵匡胤羞的闭上眼睛，不好意思。苗光义这才瞧清这俩是谁，暗暗的吃惊。哎呦，这俩人怎么在这儿被绑啊？陶老英雄，这两个人犯什么罪了？
5: 啊，偷西瓜还打人，
4: 打算怎么发落呢？
5: 送到衙门交给官府教训教训。
4: 哎呀，陶老英雄，吃几个瓜不值得吗？
5: 怎么，你还要替他说情？你认识他们？
4: 不，见过面。苗光一瞧瞧周围耳目太多，没说什么。
5: 苗九公说，快到家吧。
4: 说完两人并肩进院，来到上房寒暄已毕，把从人打发出去。苗光玉问，
5: 陶老英雄，你知道这两人是谁吗？
4: 不知道啊。那个红脸的是流亡驾前指挥都御史赵弘殷之子，闹京城杀妓女流亡悬赏捉拿的赵匡胤。
5: 啊，是他呀。哎呀，这个人我知道啊，
4: 今天早晨县太爷派差人送信儿，叫我出头帮助拿国家侵犯赵匡胤。
5: 这个人胆子可不小啊。
4: 哦，是他呀。
5: 可不是吗？
4: 那个黑大汉他是谁呢？他叫郑子明，是个卖油的，此人力大无穷，为救赵匡胤单人进京城，闯重围打死陈守备，这是个英雄。
5: 哼，再是英雄也不该偷西瓜呀。
4: 嗨，他们俩杀出京城，身上没有钱，事出无奈，还请原谅。
5: 哎，要说是赵匡胤呢，我就不抓了。
4: 这谁知道啊？苗县长，你认识他们？
5: 贫道和他们也是朋友，都是看流亡做事不仁，荒淫酒色，暴打不平，眼下这两人无家可归，落魄之人，我劝陶老英雄开开恩，放了这二位吧。
4: 苗先生说话哪有不听之理呢？
5: 不过这个姓郑的黑汉太可恨，口出不逊，不能轻饶他。
4: 哦，他怎么了？
5: 哎呀，小老儿说不出口啊。
4: 他是个粗鲁人，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得罪老英雄，我叫他给你赔礼认错，损坏瓜园，
5: 贫道赔偿。苗先生，你这把话说远了，我是为几个瓜钱呢、啊、我女儿的名誉万两黄金也买不回来呀。哦，三春小姐怎么了？哎呀，没法说，你问问他们俩去吧。嘿嘿，我不用问，准是他们不对，把面子赏给贫道怎么样？苗光义硬用面子卡，陶九公不好意思了。好吧，看在你的份上，免去那顿打，先放了可不算完，叫他们在我女儿面前赔礼道歉，饶不饶得听三春的，我不管。苗光义知道陶三春这个姑娘厉害，哎，好好好，先放了再说。那他们要跑了呢？不能，有我呢，跑不了飞不了，咱们有话慢慢谈。因为有苗光义在这劝呢，陶红叫徒弟给赵匡胤和郑恩松绑绳，把两个人领到屋里。郑恩也不理陶红，他拉着苗光义乐得大嘴都合不上。赵匡胤深施一礼，哎呀，多蒙苗先生多次搭救，此恩此德今生难报。无量天尊，赵公子，自己人何必客气，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呢？赵匡胤把经过说了一遍。苗先生，可知道昨天救我们俩的那个人是谁呢？知道，他们一个叫张光远，另一个叫罗燕西，以后会有见面的机会。这边挺热闹，把陶红撂到那儿了。老头生气低头不语，苗光义一看不好，急忙介绍，二位，这位是成了名的老前辈，我的老师主老朋友，叫陶红，在本地很有名声，你们糟蹋瓜园，吃瓜不给钱，还打了小姐，闹得太大了，本应交给当官治罪，老英雄，开恩把你们放了，还不过去谢谢人家。赵匡胤连忙行礼，陶老英雄，晚生多有冒昧，得罪了小姐，有罪呀，有罪。赵公子，不用说了，其实我和你呀还不生气，他就是郑恩接过来了。哦，和我生气啊？嘿，这件事才不怪我呢，我偷瓜弄坏了瓜秧是不对，下回咱不干还不行吗？可你女儿跑，用鞋底子打我，给了我好几拳头，叫我给你赔礼，他得给我道歉。陶红见他横不讲理，是又气又恨，有苗光义在场还说不出口，气得把脸扭过去不理他。苗光义小声问赵匡胤，郑恩是怎么得罪了陶三春？赵匡胤心里暗乐，就把两人交手，姑娘扔绣鞋，郑恩抓住小脚摔死的事一说。苗光义听完也乐了，哎呀，真不像话，郑恩，人家是女孩，你怎么抓人家呢？谁知道她是姑娘小子，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她打我肚子，我就把她摔死，怎么都怪我呀。她这一喊，站在院里的家人呢都偷着乐，是越描越黑，越说越不好听。苗光义说，郑恩呐，给老员外磕头赔礼，老人不叫你起来，你就跪个钉糟木了。我不。赵匡胤说，兄弟快认错吧，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抓住人家没事了，姑娘的名声传出去不好听，快去啊。哎呀，那我也不知道啊，要知道这我就不抓了。哎，嘿嘿，老爷子，我给你磕头了，我不该嘴馋偷瓜，下回改不偷了，你别生气，哦，气出病来，嘿嘿，还得花钱吃药不合适，我给你磕头了啊，老爷子，笑一个呗，笑一个吧。真把陶九公气乐了。哎，起来吧。陶九公虽然不痛快，可又不能不招待。郑恩浑身是土，扣帕也坏了，衣服也破了，都露了肉，官职不雅，叫家人把郑恩带下去找套衣服，叫他沐浴更衣。陶员外和苗光义说话声音挺大，院子的人都能听见，其中有一个是陶九公新收的徒弟，叫钱小六，是陶然口地保的侄子。 他一听红脸。

0: 可怎么办？苗光义忽然心生一计，老英雄，三春小姐可曾定亲？
1: 没有，没合适的。
0: 哦，这就好办，贫道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哦，仙长有什么法子？正恩和令爱打交了手，沾巾裸袖，观之不雅。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就将三春许与正恩，你看怎么样？陶九公正为这个事儿犯愁呢，苗光义给他提醒了，不过他嫌正恩太粗鲁，心里不大乐意，又怕女儿相不忠。苗光义看出来了，人家不高兴。哎呀，陶老英雄，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正恩今年才二十几岁，将来准有出息，听我的，错不了。苗先生，真错不了，错不了，这个人准有法纪。这么办吧，我跟我女儿商量一下，看她如何，这个事儿我不管。那好，请吧。陶九公转身出了厅房，奔后边找他女儿商量去了。就在这阵儿，郑子明洗漱已毕，赵匡胤也洗把脸，然后换上干净衣服，来到厅里和苗光义二次见礼。随后苗光义就把提亲的事儿和郑恩一说，郑子明啊，把脑袋摇得跟那拨浪鼓一样，我不要，我不要。你怎么不要呢？那丫头太厉害了，见面打我一巴掌，捶了好几拳头。赵匡胤说，嗨，那不是你偷人家官，人家不打你怎么的，要成亲就不打了，那是你说的，他要打我呢？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不行，谁让你抓人家了？
1: 怎么的，非得要？
0: 那当然了。
1: 那好，他要是打我，哥哥你可得帮忙，咱俩揍他。
0: 去去去，人家还不定乐意不乐意，你先合计打人家。三个人坐着等了半天，陶弘也没回来，苗光义知道不好，哎，咱们看看去。三个人出来，苗光义和这里的人很熟，你们员外呢？在后院小姐屋呢。小姐在哪个屋？在后边。苗光义、赵匡胤和郑恩往后转，这门亲事还真扎手。陶员外和三春小姐一提亲，姑娘就炸了，爹啊，养不起女儿你说话，怎么能把我给个贼小子呢？唉，那时他一时没钱，哦，没钱就偷啊，人穷志不短，这才叫英雄，偷鸡猫鸭子将来就得抢。唉，那是两回事儿，口渴吃个瓜不算贼，仨瓜俩枣还算偷啊。你别替他贴金了，他满嘴没人话，是个浑人。
1: 嗨，你和他抓到一块儿，有失女孩子的名声。
0: 爹，矫正不怕斜歪，女儿不怕，既为武将，将来就得征杀疆场，难免刮着碰着，谁要胡说八道就叫他烂舌头。没有合适的，女儿这一辈子也不找人家，也不能嫁给个贼小子。
1: 他不会改嘛。
0: 赵匡胤乃官宦家公子，又有志向，正恩和他在一起慢慢就学好了。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哀金似金，哀玉是玉，会学好的。哼，那个姓赵的也不是好人，他先去摘的瓜，正恩才遭的瓜园。陶老安人赶紧说，丫头哎，还要找个什么样的不得人就行呗？不行，娘，那个小子骂了我了，我还要找他揍一顿出出气呢。你们谁也不许提亲事，女儿不嫁。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咳嗽一声，
2: 哼，陶小姐，你还生气呢？
0: 谁？陶三春打个箭步又窜出去，正巧郑恩从外边往里走，差点撞到一块。陶三春连连倒退几步，抬头一看，哎，郑恩变样，刚才洗个澡，高挽牛心法短，掏个梳的一根是一根，身高体壮，虎背熊腰，四方大脸，黑得透亮，一身青色粗布衣服，穿着小点，但是挺干净，脚穿麻鞋，不像在瓜园里露着胸脯舔着肚子咧着大嘴骂人那样，真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三春看罢，心里

0: 吭直跳，不知道该说什么。可笑的是那郑恩挺高个大个子，像犯了罪的小孩一样站在涛三春的眼前，低着头，两手搓衣襟，嘴里嘟嘟囔囔的。
1: 涛小姐，我错了，不该和你交手，我多有冒昧。你说也说得，骂也骂得，再不然你就打我两下吧。
0: 这几句话说的涛三春的气儿啊，滋儿全消了，倒觉得这个人挺可爱，挺直爽。其实这些话是赵匡胤和苗光义在窗外教的，一看亲师要黄，把他打发到屋里，这叫人怕见面，树怕扒皮，给陶三春消消气儿。壮士免礼，在瓜园里失手伤了壮士，请原谅。
1: 没什么，也没打疼啊。
0: 陶三春从来不懂含羞，今天不好意思。赵匡胤在窗外憋不住的乐，正恩把苗光义教的话还忘了好几句，急得满头大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呼啦想起来了。伯父母二位大人，正恩乃是野人，不敢高攀令爱，既然小姐不允，我告辞了。这几句话真把陶三春唬住了。哎呦，这说话也挺好听啊。哪知道正恩到门口又冒出一句，不嫁拉倒呗，要露馅了。这时陶九公问丫头，亲事怎么样？爹娘要看着合适，女儿遵命。可有一样，我等他三年，他要是出息了，有了功名，便来接亲。三年后还是这个样，他就不用来了。告诉他，这是我说的。郑恩算定个好媳妇，将来涛三春帮助丈夫开创基业。九一后，赵匡胤下南唐，在寿州被困，涛三春挂帅。大战老道于洪，寿州救驾，会斗元帅林文善，为大宋朝立下汗马功劳。随后亲师坐城，陶员外设摆酒宴款待三个人。天色已黑，众人散去，几个人正在里边推杯换盏呢，突然就听着外边是喊杀连天，杀呀拿呀，别放赵匡胤跑喽。吓得几个人赶紧来到外边一瞧，只见官道上来了一支队伍，能有二三百人，高举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走在前边的正是钱小六，这小子引官军直奔陶洪家而来。此时陶家人全出来了，各拿兵器来到院里，要和官军决一死战。赵匡胤、郑恩也提溜兵器出来了，苗光义慢慢腾腾地来到院里，敲脚往外边瞧了瞧，随后冲着大家摇摇头，无量天尊，把兵人放下，没有事儿。赵匡胤说什么？没事儿，官军都到了，怎么没事呢？嗨，他们这是明拿暗放，要真抓人，哪能离远就喊呢？而且不打包围，致公一面，这是给你送信儿，叫你快点逃走呢。赵匡胤恍然大悟，哦，不知道是哪位暗中帮忙。要这样，陶员外，我和我兄弟可走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好，我也不多留，一路保重。苗先生，你怎么办？
2: 我不走，在这盯着，免得连累你一家。
0: 他们要抓你怎么办？
2: 嗨，那有什么，他有来言，我有气语，都不用管。
0: 这时候官军已经到了前门，赵匡胤和郑恩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了后院。赵匡胤噌的一纵身跳到墙头外头，郑恩刚要走，身后跟了一人。
2: 哎，你等等。
1: 你叫谁？
2: 叫你。话到人到，来的正是陶三春。郑恩不好意思了，
1: 你来干什么？
2: 这有文银五十两带到身边，留作盘串。
1: 正好我们哥俩还没钱呢。
2: 郑恩接过来揣到怀里。
1: 我走了啊，
2: 路上保重，我静听佳音。陶三春还想说几句，赵匡胤在墙外着急了，
0: 兄弟快出来，你和谁说话呢？
1: 你弟妹送钱来了。
2: 臊的陶三春是扭头往前院就跑。郑恩刚从墙头跳到外边，
0: 前院大门已被官兵打开，是拥到院里。来的这伙人是京城捉拿赵匡胤的官兵，领兵主将是孙清。前文讲过，孙清是苏凤岐手下将官，奉命追杀赵匡胤。孙清从心里往外不爱干这件事，又不敢违抗命令，只可带着几百官军追出来，故意的走大道，来到陶然口他就不走了，想在这住个三天五日的就回去交差，说是没抓着就完了。哪知道冤家路窄，偏巧陶九公的徒弟钱小六和陶然口地保进城报信，到县衙说赵匡胤在陶九公家。孙清生气了，恨这两个报信儿，可是不去不行啊，那么多人都知道啊，去吧。但是抓赵匡胤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儿，怎么办？他想了个办法，由钱小六带路奔陶家，本来是20里地，很快就到了。他故意的磨蹭磨蹭，来到陶家，叫军兵是连喊带叫惊走赵匡胤。这个孙清啊，后来保了赵匡胤了。孙清带人进了陶宅一问，陶弘不承认有赵匡胤，又没搜查着，苗光义还给打干政。不但陶家没事儿，凡把钱小六和地保带回县衙，说他们无事生非，妄告不实，压了一个月。孙清在陶然口住了三天，回京交差去了。再说赵匡胤和郑恩离开陶家，整跑了一夜，见身后没有追兵，方才止步，找地方吃点东西歇歇腿儿，就这么连走数日。这天正往前走，忽然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开始下毛毛雨，后来大雨如注，好像扳倒天河一样，路上断去行人。这哥俩躲到树林下了，树遮三天雨啊，下大了也遮不住，衣服全湿了。哗哗的整下一个时辰，两个钟点儿，雨才见小，道上泥泞，坑洼里全是积水。哎，就在这阵儿，听大道上滋妞滋妞滋妞滋妞什么响，两人一探头，只见远处来辆小车，是独轮车，车上边中间是天桥，一边一个大筐，里边放着雨伞，马起挺高。郑恩说，哥，我买把伞打着吧。买吧，你去问问价。哎，郑恩从树林里出来了，掌柜的，这伞卖不卖？卖，我买一把，你挑吧。那个人把车停下来，拿起一根枣木棍把车支上，就站在一旁等郑恩挑伞。郑恩拿过一把，用手往上一支，他手茬子太重，支过头了，嘎巴，伞面卷那头去了。去，这什么破伞，净糊弄人！一甩手，吧唧，给扔地下了。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

0: 园的风景。
1: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2: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它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1: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都闪吧。
7: 我是小灰，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8: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场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7: 能有什么危险？
8: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7: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8: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6: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9: 我是一个消防通道，不知道这是他们第几次堵住我了。
10: 我是应急逃生门，他们就喜欢在我这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
9: 我是一个消防栓，经常被柜子挡住，实在是透不过气来。
10: 我是一个灭火器，我经常被他们扔在看不见的地方。
9: 请不要堵住我，
10: 请不要把我扔一边，
9: 请不要挡住我。
11: 关键时刻，我们的作用至关重要，请不要忽视我们的存在。
12: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13: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14: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亳州市气象台8月8号8点04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市区及侨城区古井镇、卫岗镇、张店乡、石河镇、赵桥乡、双沟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部分地区超过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为深化道路交通精细化管理，有效整治夜间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近期我市交管部门针对夏季特点，在白天加强路面管控力度的同时，并向夜间延伸，通过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平安。8月3号晚上，在亳州老街，交警采取巡逻的方式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同时对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非法改装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等进行查处。
5: 今天是电摩，
6: 上不了，
5: 都是因为电摩他给上不了了，上摩托车班啊，不要再骑了。
7: 第一，这个三轮车是不允许载人的啊，这个这是拉货，这不是拉人的。另外，你的牌照呢？没有牌照，你不允许进市的，只能在我们的管控区域范围内。
3: 晚上10点左右，在市区海港城附近，交警设置检查点，对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进行查处。
8: 这车控制你看了，包括它的刹车、电机、电瓶，啊，咱这个车的电瓶夹到了，这个电瓶夹了。
9: 这个是夹忘了
8: 啊。而且这个车，刚才这个车主了解，最高能达到90码。这个引擎是干啥的？放引擎啊？都啥时候放？上午放，夜里边呢？咱一个电，咱插一个电动车6几个，带几个？带仨。这电动车你拿车走出来，你骑电动车可能带人。
7: 小伙子多大了？
9: 15。
7: 不允许骑电瓶车是吧？没到达法定年龄。刹车改了？
9: 啊，刹车改了，没驾驶证。
7: 不允许改装，是不是改刹车了？
9: 是。
3: 针对这些非法改装电动车，交警进行统一暂扣，下一步将依法进行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夏季夜间车流人流集中，酒驾、醉驾、车辆非法改装炸街、机动车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进入高发期，不仅扰乱正常道路通行秩序，还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侨城卫武大队花溪楼中队中队长史大飞：
7: 按照支队大队的统一部署，根据我们夏季期间这个群众出行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加强了我们辖区重点路段的一个巡逻管控，针对辖区内的飙车炸街了、酒驾以及重点部位的违停，我们进一步加强这个治理力度，这个保持好我们这个辖区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畅通。
3: 交管部门优化勤务部署，延长夜间执勤时间，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流动巡逻管控的立体化整治模式，科学布控城区主次干。

0: 是一名干部职工，前往市区卫武广场献血屋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大家踊跃挽袖，爱心献血，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情大爱，彰显国企使命担当。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在血站工作人员的专业引导下，亳州烟草的干部职工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各项前期检查工作。各项指标合格的职工有序落座采血，主动伸出手臂，无私捐献热血。本次献血队伍中，既有常年参与公益献血、坚守初心的老党员、老职工，也有首次参与志愿献血、主动奉献的青年职工。新老职工携手参与，踊跃响应，用赤诚热血诠释爱心善意，让公益暖流在现场静静流淌。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崔爱华：
1: 感觉自己身体比较健康，然后能通过献血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接到这个活动过以后，看我们的那个同事也都积极来参加这次活动，为他们也感到特别的骄傲。
0: 点点善意，温暖人心。参与活动的职工表示，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救助病患的暖心善举，能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生命护航，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荣幸。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松家鹏：
2: 能参加我们单位今天组织的这次献血活动，我是非常开心的。我觉得献血不仅可以帮助他人，适量献血呢，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帮助的，也是有益处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去做这种无偿献血这种好事，也呼吁更多的朋友能参与进来。
0: 一袋袋温热的血液承载着善意与希望，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展现了亳州烟草干部职工乐于助人、无偿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亳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主管护师任倩茹：
3: 亳州烟草组织了30多名员工不畏酷暑前来献血，总献血量近10000毫升，这充分彰显了国企的担当。在此，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献血队伍中来。
4: 近日，市商务局上线正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电商培育、出口业务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节目一开始，一位市民咨询，家里目前正在装修，请问有没有装修方面的补贴政策？亳州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回答说：
5: 如果说他是购置什么像家电呀，这个厨房灶具啊，这些是目前是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补贴标准也是跟前期的家电数码是一样的，按照这个15%，最高1500块的这个补贴。
4: 一位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评选农村电商带头人需要哪些条件？亳州市商务局电商科科长程佩回答说：
6: 农村电商带头人想要评选的话，应该具备以下这个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需要服务农村电商1年以上工作的经营主体负责人。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农村电商数字新媒体和产业数字化等相关的知识技能。第三个就是在孵化培育、联农带农、促销带销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7: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0: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为致敬高温下的坚守，传递社会温情，桥城区花溪楼街道东门社区依托社区合伙人共建机制，联动辖区友好商家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等一线群体送去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爱心商家的工作人员将一箱箱矿泉水送到社区工作者和环卫工人手中，向大家不畏酷暑、履职尽责的坚守致以诚挚感谢。企业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践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区共建活动，全力支持社区基层治理工作。下一步，该社区将持续激活社区合伙人活力，汇聚辖区爱心力量，深耕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模式，用心用情打造温暖和谐的宜居社区。
4: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戏曲文化，近日桥城区沙土镇积极组织本地戏曲演员到各村开展公益演出，将精彩纷呈的传统戏曲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进一步推动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基层服务群众。不同于剧场内的远距离观赏，本次乡村演出演员与群众近距离相伴，面对面互动，零距离的演绎拉近文艺作品

0: 基层百姓的距离，让传统戏曲褪去高雅外衣，变得接地气、有温度、具人心，深受各村村民的热烈欢迎。本次公益演出聚焦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特色剧种，主打柳琴戏、四周戏等经典本土戏曲，精选群众耳熟能详、寓意深远的经典剧目。其中传统经典剧目《亡灵休妻》更是本次演出的压轴好戏。演出过程中，参演演员精神饱满，功底扎实，凭借精湛的唱念作答、婉转悠扬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肢体表演，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故事情节演绎得淋漓尽致、生动鲜活。跌宕起伏的剧情、韵味十足的戏腔、真挚饱满的情感，深深吸引在场观众。下一步，该镇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文化宣讲、民俗展示等文体活动，不断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精神文化供给，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1: 连日来，桥镇区薛凯街道技工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以严明纪律护航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此次督导坚持问题导向、实效导向，督查人员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核查、查阅台账、现场问询等方式开展督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逐一反馈责任单位，当场交办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及整改标准。为杜绝隐患排查走过场、整改流于形式，薛凯街道技工委建立安全生产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隐患统一登记造册，分类分级管控，全程跟踪整改进度，定期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同时紧盯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情况，层层压实社区、职能部门、经营主体三方责任，倒逼相关负责人履职尽责。
0: 为有效破解企业用工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企业稳定生产经营，桥梁区肥河镇坚持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的工作理念，高度重视为企招工服务工作，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推动招工稳岗工作落地见效。该镇将企业用工保障作为重点服务工作，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方位拓宽招聘就业宣传渠道，线下开展精准摸排走访，精准掌握企业岗位缺口、岗位薪资等用工信息，同时入户摸排辖区闲置劳动力就业意向、求职需求，依托163个线上居民微信群，精准推送企业招聘岗位信息、就业政策，高效匹配岗位资源，搭建起企业与求职群众的供需对接桥梁。该镇立足企业实际需求，做实做细精准招工服务，全力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过精准摸排、高效对接、专人跟进的全流程服务模式，精准匹配人岗资源。截至目前，已完成22名人员送工入职工作。接下来，该镇将持续做实做细为企服务工作，建立常态化招工宣传和用工保障机制，持续收集梳理群众就业意向信息，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持续做好人员输送及后续稳岗服务工作。
2: 防溺水的六不要，大家时刻要牢记：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3: 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
2: 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6: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5: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6: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3: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6到35度。郭阳、蒙城、利兴26到36度。亳州市气象台8月8号8点04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市区及谯城区古井镇、卫岗镇、张店乡、石河镇、赵桥乡、双沟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部分地区超过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利县县展沟镇主动发力，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以标准化赋能传统技艺升级，全力将小小的烧饼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富民大产业。
2: 亳州公交集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免费乘车政策、站台设置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脾胃不好、体质偏虚、阳气不足的人，夏天吃啥益气温阳的食物。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 政治素养。不掌握这些，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就很可能会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识爱党，知识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的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

0: 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见得失之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取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2: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3: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2: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3: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2: 嘿，你怎么骂人呢？
3: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2: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3: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2: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3: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2: 宠物猪？
3: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2: 哦，湿垃圾。还有呢？
3: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2: 哎，有意思。
3: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2: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3: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2: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3: 干嘛呀？
2: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3: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4: 一把芝麻，一团白面，一座蟹壳卤，淬炼出百年传承的斩沟味道。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斩沟烧饼凭借独特风味深入人心。但长久以来，传统小摊经营、制作标准不统一、预制保存难等问题，制约了特色美食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让乡土好户走出乡镇，走向全国，立新县斩沟镇主动发力，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以标准化赋能传统技艺升级，全力将小小的烧饼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富民大产业。
5: 如何更好地发展斩沟烧饼，让斩沟烧饼走出斩沟，扩大影响力。
4: 近日，斩沟镇党委政府联合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邀请辖区烧饼经营户、非遗传承人代表齐聚一堂，聚焦斩沟烧饼团体标准制定工作深入交流研讨。会议明确了预制速冻生坯、预制油酥馅料、即食熟制烧饼三类核心团体标准，针对性破解烧饼预制储存后分层效果差、酥脆度下降、风味流失等行业技术痛点，为斩沟烧饼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筑牢基础。斩沟烧饼工艺考究，风味独特，传承百年古法制作技艺。产品选用中高筋带麸皮小麦粉为主要原料，搭配熟猪油起酥，本地米酒增香，历经炒面馅、和面、醒面、贴炉烘烤等多道精细工序精制而成。成品外形修长微骨，色泽黄里透金，外皮焦脆掉渣，内层绵软油润，三层分层薄如纸张，麦香、芝香、芝麻香层层交融，兼具口感与风味，且凉后不发硬、不结块，辨识度极高。在斩沟镇，这一枚小小的烧饼不仅是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更是承载乡土记忆传

0: 承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护航特色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市场监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全程为标准制定、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环节保驾护航，助力展沟烧饼提档升级、打响品牌。利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计量股股长沈亚辉：
1: 作为食品安全方面的主管部门，我们将为展沟烧饼摊体标准的制定以及卫生方面做出优质的指引服务，指导其正规发展，快速地进入全国特色美食行列。
0: 据了解，展沟烧饼产业底蕴深厚，富民成效显著。目前全镇现有烧饼经营商铺十余家，其中展沟蒋记大烧饼传承百年，历经五代匠心坚守，由市级非遗传承人蒋家平接续传承。多年来，蒋家平广收学徒，传授技艺，累计培育学员超6000人，让无数群众凭借一技之长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如今，全国各地挂牌经营的展沟烧饼门店已超100家，百年乡土味道正走出乡镇，风靡各地。非遗技艺的有序传承，政策的精准扶持，让传统手艺人深耕产业的信心愈发坚定。蒋家平：
2: 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我们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更有信心了。接下来这个做的呢，就是手把手的把徒弟教好，把我们老味道原原本本的守住，让下一代吃到更好的烧饼，还是当年那个老烧饼老味道。
0: 立足标准化建设基础，展沟镇持续探索传统技艺现代化转型、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新路径。下一步，当地将联动相关部门、龙头经营商户，积极推广低温速冻、气条锁鲜等现代化保鲜技术，最大程度保留非遗烧饼的原汁原味，保障复烤后的口感与风味还原度。同时，科学规划建设标准化预制食品加工车间，配套建设冷链冷库、消毒车间、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引导零散小作坊经营户集中入驻、转型升级，统一规范办理环评、生产许可等相关手续，切实破解小作坊办证难、场地不达标、发展受限等产业瓶颈。展沟镇党委书记高明彪：
3: 展沟烧饼是我镇极具代表性的乡土特色美食，是点亮镇域特色产业、助力乡镇振兴的优质 IP。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品牌提质、产业增效，从融入文化、申报非遗、加强宣传、确定产品标准、探索预制产品等多方面探索展沟烧饼高质量发展，全力把小烧饼做成富民大产业。
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
7: 这里是大军说法。

0: 责任。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不得出售银行卡、电话卡。
2: 1000块，买你一张电话卡，你卖吗？银行卡2000，你卖吗？谁会买你的卡？用你的卡做什么？用你的电话卡进行诈骗，用你的银行卡转移资金。警察第一个会找到谁？帮信罪，刑事处罚，留案底，上征信。
3: 完了，巴黎不卖了，完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银行卡、电话卡不出租、不出借、不贩卖，
3: 不违法。
4: 昨天上午，亳州公交集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副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免费乘车政策、站台设置等问题进行回应。市民黄先生咨询哪些人群能免费坐公交，亳州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回答说，
5: 根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现役军人呀、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然后第二个就是盲人或者是肢体一级二级以上的残疾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第四个是身高1.3米以下的儿童，第五个是持有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第六个是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人员，第七个就是其他享受免费乘车政策的人员，包括我们之前接到通知的消防员呀之类的，都是可以免费乘车的。
4: 一位网友咨询，听说学生卡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该如何办理？郭建光回答说，
5: 只要你未满18周岁，可以携带学生的身份证或者他的户口本加1寸或2寸的证件照片，到我们的2处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第一处行政服务中心是在我们市政府的南面，那边有一个市政务服务中心，然后8号窗口。然后第二处办理地点是我们的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我们的湘富路与花溪楼路交叉口西南角，在我们的综合6号窗口都可以办理。
6: 健康小贴士，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4: 老话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夏天适当吃点生姜，能帮身体散寒祛湿，暖胃护脾胃，帮我们守住体内的阳气，尤其是脾胃不好、体质偏虚的人，还有阳气不足的老年人，夏天可以多吃点益气温阳的食物，像鸡汤、羊肉汤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温补又滋养，能帮身体驱寒暖身、养护阳气，安稳度过夏天。
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力有度，爱有初心。
8: 很高兴认识你。
9: 很高兴认识你，
10: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9: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8: 哦，忘了放盐了。
9: 你
10: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9: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9: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2: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1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9: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4: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先守卫。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吗？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聚焦本土乡村百态，讲述田间烟火故事，全新亳州本土乡村栏目走进农家本周日正式重磅开播。栏目扎根乡土，贴近民生，全方位展现亳州乡村新风貌、新农事、新美德，带观众解锁不一样的本土乡村精彩。
7: 本期节目亮点满满，看点十足。走进桥镇区徐庙村，解锁村干部的花式惠民新玩法。村干部化身主播，线上唠家常，宣讲惠民政策，依托乡村直播间，助力村民推介本土特产，以新颖方式解民忧、帮民富，点亮乡村振兴新活力。
0: 探访郭阳县西阳镇暖心新风尚，见证吉林长春新娘千里远嫁，小两口践行文明新风，选择零彩礼成婚，婚事减半，摒弃铺张浪费陋习，为当地移风易俗树立优秀榜样。
7: 寻味亳州田间好物，探秘本地资深瓜农精心培育的优质甜瓜，告别市面上甜度不足、易开裂、不耐存放的普通瓜果，沉浸式感受清甜爆汁、品质绝佳的本土特色农货，解锁乡村丰收趣事。
0: 原汁原味的乡村故事，温暖质朴的乡风新风，清甜地道的本土农产，尽在走进农家，带你沉浸式领略亳州乡村烟火气与新发展。
7: 请记住播出时段，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00，周一7:00，周一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0:00、21:05、22:45。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00至下午7:00，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7: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哇，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1: 保持安静。
2: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1: 物归原处。
3: 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4: 哎，应该怎么做？
3: 不随意攀爬。
4: 嗯？
3: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分类哦。
0: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6: 老板，给我拿瓶水。
5: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7: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5: 别踢我，我想回家。
8: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9: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8: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5: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6: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5: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6: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1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0: 说来听听。
1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0: 嗯，
1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0: 嗯，
1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0: 说什么？
1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0: 共享美丽
12: 好生活，
10: 好生活。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5: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520。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一周盘点。
6: 8月3号本周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在我市哪些银行办理的住房商业贷款可以申请商转公。嘉宾解释说，原住房商业贷款银行系我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委托银行，且支持该业务的都可以，具体有以下7家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徽商银行。8月4号本周二，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说，听说平安有重疾先赔，想问一下怎么申请。嘉宾解释说， 有三条明确标准，满足就能申请。一、名下所有重疾保单累计保额小于等于50万元。二、重疾保单生效或是保单复效至今已满2年。三、确诊治疗的医院是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8月5号，本周三，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自己种了20多亩玉米，现在可以参加保险吗？交多少钱？嘉宾解释说，秋季作物承保工作将于8月10号前全部结束。如果说有参保需求的，请在8月10号前办理。30亩以下普通农户直接到村委会找村会计缴纳保费，30亩以上的规模种植户单独到国元农业保险公司进行投保。玉米保险有两种，一种是玉米基本险，保险金额每亩400元，总保费每亩20.4元，农户参加保险只需缴纳每亩4.08元即可，差额保费由财政补贴。另一种是玉米完全成本保险，保险金额每亩1000元，总保费每亩51元，农户参加保险只需缴纳每亩15.3元，剩余保费由财政补贴。8月6号，本周四，市商务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市商务局网上办理事项流程是怎么样的。嘉宾解释说，一、首先进入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找到亳州市，再进入部门窗口商务局对应办事项。二、如没注册，先注册账号。三、根据申报材料清单要求拍照或扫描上传申报材料。四、等待短信通知。五、市商务局受理岗受理，不予受理，或按提示要求补正。六、市商务局审核岗受理相关科室审核资料，经审核材料不正确，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经审核材料正确予以批准，办理结果由申请人现场领取，或按照登记地址免费邮寄申请人。8月7号，本周五，市公交集团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反映，为什么三槽路段为单行道，公交车却可以双向通行？嘉宾解释说，公交优先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减轻道路拥堵的有效途径。目前，公交公司 H3 路、125路、9路、218路公交车途经三槽小学，因上下学期间学校、家长、学生等群体乘车需求较高，公交车辆单向或绕道行驶，无法保障正常乘车需求。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桂阳县义门镇的梁先生反映，说他们的地通过镇政府包出去10年多了，约定每年10月1号前把租金发给他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就第一年准时支付了租金，去年的钱到现在还没有发放，请帮助解决。那么梁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梁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1: 联系了，是镇政府的姓黄的。
10: 啊，他联系怎么跟你说的？
11: 他不就等吗？
10: 让等着。
11: 哦。
10: 有没有说时间呢？
11: 没说时间。
10: 也就是说，去年的25年10月1号之前应该发的，到现在还没有发，对吧？
11: 对对对对。
10: 那
11: 这老百姓都知道的，那吃喝拉撒。包括医疗那啥不之类的地线，那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儿嘛。然后他这弄的没影了，可见。
10: 他跟你联系也没有跟你说具体日期是吧？
11: 没有没有没有。
10: 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一直拖到现在呢？
11: 他就说没有钱。
10: 没有钱。
11: 啊。
10: 他这个地是包出去了不是吗？
11: 不知道，咱不了解情况。
10: 他要包出去了，这个钱不应该是镇里面出啊，应该是。谁承包这块地，谁把这个钱给到镇里，镇里再分拨给咱们这个农田的承包人呀、
11: 啊？据讲，地包给人家了，人家钱给付过了。
10: 别人把这钱付给镇政府了，但是镇政府还没有给咱们农户，是吧？
11: 对对对对对。
10: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没有收到贵阳县政府的回复，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您这样，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到时候您要不再跟镇里请联系着点，然后看什么时候能够发，好不好？
11: 哦，谢谢您啊。
10: 哎，不客气。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1: 哦，谢谢谢谢。
10: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1: 对呀对呀。
6: 下面来关注一位魏女士反映，自己是上善民郡小区的业主，他们家的房子空置了一年了，跟他们协商也不优惠，另外小区的公共区域的收益物业也没有公示，小区的物业收费太高，想问一下是按照什么标准执行的，物业服务达不到标准怎么维权。那么魏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魏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过这些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2: 昨天早上是前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联系了，他说的回头他们去协商一下子，他说的协商一下子，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联系过以后，他讲的就是规定的就是一块一的上下浮动20%嘛。
10: 嗯，
12: 屋里咱这小区也不是说非常高档的小区，屋里他这政府规定一块一，他这为啥要收到1.3块多呢？他说的俺小区住的还1.5块嘞，他说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小区，我就感觉到现在我又下岗，然后呢经济压力特大，小孩又上学，物业费太高了，也承受不了。
10: 行，他们回复说是可以帮您去协商一下，是吧？
12: 他说协商，但是目前还没有回信息呢。
10: 哦，那这个公共收益物业没有公示这个问题，他们给您回复了吗？
12: 没有，他说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的回头去问一下。
10: 好。那他们说这个物业费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呢吗？
12: 他就说咱播州这边乡上面就是规定的就是1.1块上下浮动20%，就是1.3块多嘛。
10: 啊、哦，1.32块。
12: 嗯。
10: 行，那这样魏女士，等他们帮您协商过之后，看这个协商结果，好吧？
12: 嗯，行行行。
10: 嗯，行，好的。
12: 嗯，好嘞，
1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2: 好嘞，好，谢谢，嗯。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6: 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说自己是河南的一位村民，村集村有一条300-400米的断头路，还是泥巴路，这是他们去亳州必经的道路，不少村民都在亳州买房了。这个问题之前通过市长热线反映过，回复说双沟镇政府已经报上去了，但是到现在也迟迟没有动静，想问一下进展如何。那么赵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3: 桥城区的我联系了，联系了。
1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3: 他说俺这个路看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上个人民政府也给我电话了，他说的没有，他说没有指标。
10: 修这条路现在还没有指标是吧？
13: 啊，
10: 那这个是村村通吗？还是说是村内的道路？
13: 这个道是断头，是断头路，俺河南的地方都修到俺河南地位了是吧？
10: 啊、
13: 哦，安徽的地方没修，都有300来米。
10: 我这边双沟镇政府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3: 你说。
10: 啊，他说经过核实，目前双沟镇暂无修建道路项目，下一步双沟镇将积极争取建设项目，待争取到项目后将优先考虑修建该路段，如果群众急需修建，也可以由群众代表组织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修建。另外，由于该条道路中一部分属于双沟镇，还有一部分在河南境内，双沟镇在修建时也只能修建本省部分，这是他们的回复。
13: 是是是，你双沟镇干，你双沟镇不能修吗？河南地方，河南地方修好了。
10: 哦，现在河南这一部分已经修好了。
13: 是的，因为俺村我们东门的亳州走路有点不方便，两趟亳州，俺河南都修了多么的范围了。
10: 您那一块修路的时候用的是什么项目？您知道吗？
13: 俺那是交通局的修的村村通。
10: 哦，你们那是村村通。
13: 是的，俺砖头完了人，是俺咱们是人家是个邻居。我们这边就修了了，就没人了。俺买双沟，买那亳州就10来家买的亳州鱼，他说亳州鱼有点不方便。
10: 那交通局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13: 交通局他没说什么，他说他看这条路了，说这条路他说有这条路，他说不错。他有路网，他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也没什么，他没怎么说。
10: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是收到了双乌镇政府的回复，他们是这样回复的。那这样，赵先生，不客气，如果说以后他们有项目或者说这个项目到的话，那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条道路，好吧？
13: 哦，谢谢，您费心了。
10: 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3: 对，好。
6: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桥东镇的李先生反映，自己今年59岁了，之前在村里面是计划生育专干，干了13年。之前村里进行登记的时候，由于自己记不清了，就报了一个9年，想问一下该怎么更改。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镇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没有啊，
10: 还没有跟您联系。桥东镇呢？
14: 桥东镇也没有。
10: 您当时报的时候是报给谁了？
14: 不是说在报
10: 啊，
14: 他当时问我呢，我这个随便的问了我，你干了给89年，我随便你啊，随便我不知道，我脑子从上海出事，脑子有点毛病，我说你说多少年是多少年吧，我管不着，回来以后一个回来一问家属说13年，1年不少。
10: 哦，那这个报这个年份是以后有补助还是？
14: 啊，对，以后有补助。
10: 哦。您这个是报到村里了是吧？
14: 村里边的以前那会计
10: 啊，
14: 我以为他跟我说的话，都没在意。到这我问他，现在他还不干了。
10: 现在享受到补助了吗？
14: 没有，我到明年呀。
10: 哦，到60岁之后就可以享受了是吧？
14: 那对，到60岁的生日，我都请别人，对，以前我没在这块干嘞，人家都拿到了呀，60岁了。
10: 哦，他们60岁都已经拿到了。
14: 哎，对，我以为别到时候再麻烦你们那么做，都麻烦了，就是再麻烦了。
10: 哦，行，那这样，李先生，刚才我查了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收到桥城区政府的回复，您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14: 啊，那谢谢您，谢谢您。
1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4: 啊，再见，再见。
6: 接下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反映，自己剩余的金色华联的购物卡还有好几万呢，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么周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的问题，桥东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5: 有回复，他讲的是这个8月1号跟人说这个金色华联在那个和平路啊，
10: 8月1号是他们是重新开个店还是怎么回事？
15: 就是他原来老店现在恢复经营了，说的。
10: 哦，那您有没有去看呢？
15: 没有，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10: 哦，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这个现场去看是吧？
15: 对，他就每天都发生，原来跟那个啥品泉那个老店，
10: 在
15: 那个旁边一个小店，他讲那个每天都发生拥挤，发生事故。
10: 哦。就现在换地方了是吧？
15: 对，
10: 嗯，那行，那这样，既然他们说这个有一个店要重新开业，您这样您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看您这个卡能不能用，好吧？
15: 好，谢谢啊。
10: 嗯，好，不客气，再见。
15: 好的，再见。
6: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的隋先生反映，6月份的时候呢，曾反映过有人占用公共土地种树修路的问题，目前呢还没有完全解决，也没有人给自己联系，一直没有整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6: 没有，我6月份跟7月份都反映，你们给我回访也好几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10: 县里面、镇里面、村里面都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吗？
16: 没有，我跟你们也说过，他们这个村镇里边通过12345给正式答复的。
10: 啊，镇里面
16: 他们
10: 怎么答复的？当时
16: 他们答复的说，收割小麦之后，把村民占用这个土地栽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
10: 哦，
16: 他们12345是在4月15号发的，他们都有记录的。
10: 那后来你有没有向12345再反映过这个问题？
16: 反映的。
10: 那后来怎么回复的呢？
16: 后来他们就那个变卦了，说这个谁有其个人私人有钱就可以那个修路，这个地嘛，谁有能力就可以占地。你说他们这说话是合法是合法？
10: 他是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您这样回复的是吗？
16: 哎，对对对，因为我每次我都有手机都有记录的，12345条他们也有记录，对不对？如果他们想查，都可以有的。我记得那明确一次4月15号，明确答复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17: 哦，
16: 我现在还有个短信的保留的。
17: 行行，这样您这个之前他们回复的内容，包括之前您。

0: 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保留一下。后面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跟您联系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再记录一下，向这个上级部门再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 我7月27号不是自规局，亳州市自规局那个程鹏飞局长不上线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亲自答应了，在正风航空，你们也有录音的，他也答应了，到现在一个回信都没有。
0: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反映一下。既然当时您说正风航空热线的时候，您反映过，他们也承诺后面会调查这个事情。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到时候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怎么跟我们回复，然后我们再等一下牟城县政府这边的回复结果，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
0: 不客气，
1: 好，
0: 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好，祝你生日好，再见啊。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郭南镇的孙先生反映，自己的建房申请已经交上去4个月了，村里说需要对自己的宅基地进行农转非，更换土地性质，想问一下这个审批什么时候能下来。那么孙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没有。
0: 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在老宅基地上进行申请吗？还是？
4: 我这是这样的，他这原来俺这郭南镇反驳郭南镇，就是吧，我是郭南的，郭南镇他给我，他说的，他给我队伍上报了我的养年费，几十年的积分，分几年的积分呢，他就随即给我赔偿了，赔偿了呢，就是吧，他给我赔偿了，赔偿了，他说是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呢，他们说给我捐了，捐了，我想问他说，他这还没给我。
0: 就是您的意思是，您这个宅基地一直都是一个住宅性质的，但是上次去给您定性成基本农田了，是吗？
4: 对对。
0: 但您之前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比如说这个宅基地上面是有房屋吗？
4: 没有房屋，就是分几十年的积分，分几年的
0: 啊、就是
4: 积分分几赔偿了
0: 啊、就是说之前分的这个宅基地，但是您一直没有建房，然后呢飞机就是这个航拍的时候、
4: 哎、
0: 是认为这一块地是基本农田是吧？
4: 哎
0: 哦、那这需要进行一个农转非的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是吧？
4: 啊、对，农转非这个反正这一伙都说，他是说给我转了4月1号开始办了，这半年呢，我想问他到底怎么没下来呢？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贵阳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办理到哪一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4: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4: 啊，再见。
3: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2: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3: 我
1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吕恒。我的生活小主张是保卫地球，从每一天做起。提醒您，外出时请不要乱扔垃圾，将喝完的饮料瓶、矿泉水瓶扔到垃圾箱。爱公益在路上，和我一起创造新鲜的生活方式吧。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3: 亳市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曾经闲置地块如今四季有景。
4: 别人赏花，亳州赏药，这也是我们的专属特色。
3: 郭河夜话景区玫瑰歌舞厅主题游船正式启航，带你体验怀旧复古风。
5: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3: 市民咨询哪些人群可免费乘坐公交。
6: 我们的现役军人呀，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然后第二个就是盲人或者是肢体一级二级以上的残疾人。
3: 高温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今天把镜头对准供电作业人员，亲历汗如雨下的带电作业。
7: 三岛绝缘防护服又密不透风，高空作业酷热难耐，工作强度很大。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有一种浪漫只属于亳州。从2025年开始，亳市打破传统城市绿化的固有模式，创新推出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植花海。
5: 有一种浪漫只属于亳州。
4: 别人的城市种花草，亳州不一样，我们把中药材种在街边闲置地，这波独家氛围感无可替代。
8: 过去城市边角空地脏乱闲置，从去年开始呢，我们盘活了城市近1000亩闲置土地，在古井大道、九城大道、老君大道、合欢路两侧退让地块，种植上了白芍、佩兰、茯菊等中药材。
4: 这些呢全部都是薄芍，那在古代的药方中呢有十药九芍的说法。芍药呢以根部入药，因色白称白芍，具有散瘀理气的功效。这些呢全部都是小香菊，每年10月菊花盛开，菊香四溢，沁人心脾。
9: 目前亳州已完成核心片区药材种植面积805亩，其中古井大道618.19亩、九城大道98.37亩、老君大道61.39亩、合欢路27.05亩，阶段性建设成效显著。
8: 这么大的面积呢，如果是传统市政绿化，绿化建设费用约为1亿元，年养护费用约是500万元以上。但是我们种植上中药材，后期投入的话是300万元，后期年养护费用只有100万元。而且中药材还能实现经济收益，带动农户参与管户就业，库均年增收1.2万元，打破只投入不产出的模式。
9: 最重要的是把中医药文化融入城市日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中医药魅力，既有城市颜值、文化底蕴，又有民生实惠、产业价值，这也是专属于亳州的独家城市 IP。
4: 别人赏花，亳州赏药，这也是我们的专属特色。
10: 我不仅好看，还科普了中药材知识，这个创意特别巧妙。
8: 未来呢，我们还将延伸特色产业链，依托种植基地，联动中医药企业，开发养生花茶、中药香囊、药植文创等特色产品，盘活药植资源价值，拓宽项目收益渠道。
4: 推 有芍花，下有繁花，秋有菊香，冬有绿意，世间绿化千万种，唯独亳州以药为浪漫，不刻意不张扬。我们也相信未来呢，咱们还会打造更多的特色药景大道，营造诗行药境人在画中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推动中药从种植向中药文化特色旅游转化，提高市民的认同感和对游客的吸引力。
3: 我市把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继续列入了民生实事清单，不仅要新建一批口袋公园，还特别在设施上照顾到了老人和孩子。
1: 上午8点左右，在市区的三角花园的口袋公园里已经热闹起来了。这边几位老人正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那边家长带着孩子在亲子区玩得不亦乐乎。干净整洁的步道，崭新的器材，色彩明快的儿童游乐区，让这个曾经环境杂乱的街角焕然一新。
11: 原来不很方便，现在呢变成好了，给为老年人装了很多的设施，一出门都到这个能拿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老年人确实是有福。
1: 卢大爷口中的有福呢，正是当地政府的一份用心。三角花园在改造中，不光把环境给拾掇利索了，更重要的是配齐了适合老年人康复锻炼的设施，也给孩子们辟出了专属的游乐空间。
5: 三角花园建设好之后，增加了很多健身设施和亲子设施，满足了市民的基本的需求啊，确实挺好的。
1: 三角花园的变化只是我市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的一个缩影。据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建设室负责人蒋红艳介绍，仅今年全市就计划建设口袋公园10个，其中市区3个，固阳县2个，蒙城县2个，利兴县3个。目前市区已有1个建成投用，剩余2个正在抓紧施工，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部完工。
12: 建设过程中呢，我们坚持见缝插针、便民适用的原则，通过植物优化、空间调整和设施完善，将这块呢原来利用率不高的一块空地，打造成一个集休闲、健身、观赏于一体的卫星的游园。
3: 要说咱们亳州最实在的民生变化，球场算得上一件大事儿。早前想打球，专门跑老远，还经常没位置，十分不方便。如今一座座便民球场修到了小区周边，下楼就能打球锻炼。
4: 以前打球场地远不好找，现在好了，球场直接修到了家门口。
13: 主播说博，我在现场。家门口的球场，
4: 以前这里呢就是一块闲置空地，现在呢改造完成之后呢，变成了一个乒乓球场，无论是小孩放学还是大人下班，都可以来这里溜达溜达，打打球放松一下。
14: 以前这里这个地方是没有球场的，这个球场是刚建好的，我家住

0: 们本着便民、就近、实用的原则，今年计划建设十一处全面建设场地。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工三处，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把民政实事办实。
1: 下楼去健身，运动不打烊，家门口的小球场，幸福就在我们身边。8月4号晚，郭河夜话景区全新打造的玫瑰歌舞厅主题游船正式启航。项目将复古歌舞厅文化与水上夜游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水上休闲体验。晚上7:30，满载怀旧氛围的玫瑰歌舞厅主题游船准时起航，步入船舱，浓浓的80年代气息扑面而来。
2: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 游船全程40分钟，途经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登台即兴演唱，参与情景剧互动。
3: 今天特意带父母来体验，老人家说找到了年轻时的感觉，这种怀旧主题很适合全家一起游玩。
4: 吹着晚风，看着美景，我感觉我的家乡真美。
1: 据介绍，玫瑰歌舞厅游船是继童年记忆号之后打造的第二个文化主题游船项目。这种文化 IP 加场景创新的模式，不仅丰富了夜间旅游产品供给，更让传统文化以更生动的方式呈现给游客。
5: 我们是通过深入挖掘城市文化资源，将怀旧元素与现代旅游体验相结合，既满足了中老年游客的怀旧需求，也让年轻一代有机会了解传统文化。
1: 今天上午，亳州公交集团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做客嘉宾针对观众提出的免费乘车政策、站台设置等问题进行了回复，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市民黄先生咨询哪些人群能免费坐公交。
6: 根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现役军人呀、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然后第二个就是盲人或者是肢体一级二级以上的残疾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第四个是身高1.3米以下的儿童，第五个是持有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第六个是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人员，第七个就是其他享受免费乘车政策的人员，包括我们之前接到通知的消防员呀之类的，都是可以免费乘车的。
1: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咨询，听说学生卡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该如何办理？
6: 只要你未满18周岁，可以携带学生的身份证或者他的户口本加1寸或2寸的证件照片，到我们的2处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第一处行政服务中心是在我们市政府的南门那边，有一个市政务服务中心，然后8号窗口。然后第二处办理地点是我们的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我们的湘富路与花溪楼路交叉口西南角，在我们的综合6号窗口都可以办理。
7: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市区基康路与百合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处路面出现坍塌，需进行封闭维修。施工期间，该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将全部封闭，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注意绕行。封闭时间8月11号至8月31号。8月8号起，利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启用8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主要拍摄超速行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分别为：一、省道312231公里700米进城；二、省道312231公里700米出城；三、省道245 54公里500米出城；四、省道245 54公里500米出城；五、省道245 60公里进城；六、省道245 60公里出城；七、国道329 1067公里500米进城；八、国道329 1067公里500米出城。高校学子亳州行入企观摩实践活动开始报名，活动时间8月19号至8月20号，为期2天。参与对象：亳州籍在市外高校就读的大学生。参访点位：古锦集团、亳州养生会客厅、药膳培训学校、博药集团、中药材专业市场、市级桥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一、报名截止到8月18号中午12点。二、报名渠道：打开链接，填写信息。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今天把镜头对准供电作业人员，经历汗如雨下的带电作业。
1: 穿着绝缘防护服又密不透风，包工作业酷热难耐，工作强度很大。
0: 面包车驾驶员遇见交警，为何？

0: 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1: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0: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0: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气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2: 亳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高温炙烤，热浪翻涌，当大多数人选择躲进空调房时，有一群人却迎着烈日向上攀爬。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供电作业人员，经历一场汗如雨下的带电作业。
3: 我现在正在市区的紫苑路上，连日来我市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天气，那么现在呢，室外的温度保守估计在35度以上。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市供电部门正在开展室外作业，那么保证呢我市的供电持续稳定。
2: 一大早，城市刚刚从沉睡中苏醒，街头巷尾的空调外机持续轰鸣，而此时的作业人员早已完成工前准备，登上绝缘斗臂车。当天上午，他们需要带电加装智能开关，这种开关一旦投入运行，将大幅提升线路的故障自愈能力，即便遇到突发停电，也能把影响收缩到最小范围最短时间。
4: 早上5点就在公司集合出发，现场工作时为保证安全，穿的绝缘防护服又密不透风，高空作业酷热难耐，工作强度很大。为了不耽误市民正常用电，公司统一安排错峰检修施工，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最热的时候我们停工休息，绝不高温硬作业。
2: 避开正午毒辣的阳光，并不代表就能够凉快几分。绝缘服和手套密不透风，再加上沉甸甸的安全帽，整个人仿佛被裹进一个密封的保温罐里。斗臂车缓缓升到10几米高空，头顶是毫无遮挡的烈日，而他们手中操作的都是高压线路，每一根手指的移动都必须精准到毫厘。作业时体力逐渐减弱，但专注度却必须持续拉满。
5: 在上面一旦有剧烈运动，这边就有那种想反胃头晕，然后假如说你当时再多喝点水，再又不能喝太多，不然就上吐下泻，就你又想喝水人又不能喝太多，非常的折磨人。
2: 一轮作业告一段落，斗臂车缓缓降落，回到地面的明月，汗水正沿着他的小臂成串滴落。他拧了拧袖子，汗水竟然像细流一样淌下来。脱下那双厚重的绝缘手套，双手被汗水浸泡得发白起皱。这样的桑拿，他们每天要经历好几轮，但每一次重新升空，他们依然是一丝不苟的姿态。
5: 天热，人会心急，但这个活又属于不能够那种心浮气躁，因为一旦行不及到你的一些安全措施跟一些必要的一些防护措施，你可能会遗漏掉，所以说要让自己在上面保持冷静，不能够因为天气原因跟一些外在因素造成的自己心浮气躁，大学要保持一个冷静平和的心态，然后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
2: 高温天气下，作业人员一次次把自己装进密不透风的战甲，在烈日高空上用汗水置换城市的清凉指数。他们是这座城市最硬核的降温剂，也是这个季节里最动人的逆行者。
5: 为人民服务嘛，人民电业为人民，这咱公司的宗旨嘛。
4: 我们辛苦早起错峰干活，只希望线路平稳，家家户户用电顺畅，大家能够安稳吹上空调，一切付出都值得。
2: 高温天气，中暑热射病进入高发期，很多市民误以为只有在外暴晒才会患上热射病，其实密闭闷热的室内同样暗藏风险。
6: 热射病是中暑的终极 boss， 它会让身体的核心温度飙到40摄氏度以上，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宕机，身体不再出汗，进而引发昏迷、多气管衰竭，致死率极高。
2: 和普通中暑不同，热射病发病迅猛，危险性极强，

0: 生活中大家可以记住简单好记的四字预警口诀，快速判断身体异常，第一时间发现危险。
1: 记住这四个预警：烫，从身体从里到外发烫，皮肤干热发红，但不出汗。不出汗不是凉快，是危险信号。第二，晃，极度疲惫，走路摇晃，像喝醉了一样。晕，头晕目眩，意识模糊，胡言乱语，甚至抽搐昏迷。乱，心慌，胸闷，恶心，呕吐，腹痛。
0: 一旦发现身边人出现热射病症状，千万不要盲目施救，黄金抢救半小时至关重要。规范的三步急救操作能最大程度挽救生命。
1: 急救分为三步骤，黄金半个小时之内进行三步骤处理。一，脱离热环境，立刻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脱去多余衣物，平卧。二，泡和擦，用于快速降温，用凉水擦拭全身，或用冰袋冷敷颈部、腋下、大腿根部，配合风扇吹风，加速散热。冷水浸泡最快，但就要注意避免失温。第三，呼救，就是叫，立即拨打120，并让患者侧躺，防止呕吐物引起窒息。
0: 提醒广大市民，热射病绝非户外专属病症，长时间待在不通风、闷热潮湿的房间，同样会诱发。
1: 预防建议，不是晒太阳才会中暑，闷热的房间更危险。老人、小孩、有基础疾病的人，且勿在房间内硬扛酷暑，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少量多次喝水，室内注意通风降温。
2: 失眠多梦、精神差是很多市民的日常困扰。想要低成本调理身体、改善睡眠，无需复杂设备，正确的梳头就能起到很好的养生效果。
0: 在日常生活中，多数市民梳头只是简单打理头发，忽略了梳头背后的中医养生价值。头部是人体经络汇聚的重要部位，日常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很容易造成头部经络堵塞，气血循环不畅，进而引发失眠、乏力、面色暗沉等亚健康问题。
3: 在中医理论中，头为诸阳之会，人体多条重要经络都汇聚于头部，很多市民长期失眠，脸色发黄，浑身乏力，并非单纯体虚，大多是头部经络淤堵，气血运行不畅导致的。
0: 中医根据头部经络分布，总结出简单实用的五线梳头法，五条梳理线路各司其职，精准对应头部核心养生经络，针对性解决身体不适。
3: 我们日常梳理的五条头部线路，正中是督脉，主管一身阳气，疏通可以生发清阳，提振气色。头部两侧的膀胱经负责代谢排毒，能有效疏通身体淤堵。耳侧的胆经对应情绪，疏通后可以缓解焦虑烦闷、心神不宁的状态。
0: 五线梳头法零成本、无门槛、安全性高，老人、上班族都能轻松掌握。长期坚持规范梳理经络，能够从根源调理身体状态，适合全民坚持的日常养生好习惯。
3: 坚持梳理这几条经络，能够疏通头部气血，调和人体阴阳，解决阳气上浮不入阴的问题，从根源改善入睡难、睡眠浅、气血不足的常见问题。建议大家每天坚持5分钟，早晚各做一次，长期坚持能够疏通经络，充盈气血，安神助眠，有效改善亚健康状态。
2: 超员是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极大压缩乘车人员的安全空间。前几天，交警在路面就查获了一起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一起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4: 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双沟大队赵桥中队在省道252赵桥段设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发现一辆蓝牌面包车行迹可疑，交警随即拦停进行检查。
5: 他拉这个人？
6: 前面的呀，中间发，后边发，三个。
7: 经现场核实，该车人是核载7人，实载8人，超员1人，超员10%以上。
4: 经现场询问了解到，该车搭载的均为前往附近铁路沿线施工的工人，因出行人员较多，驾驶人认为挤一挤很快就到了，心存侥幸就上路了。
7: 我们责令车主、驾驶员，消除违法状态，并对其进行100元的这个罚款处罚。
4: 交警表示，面包车超员隐患极大，车辆载重增加会导致制动性能下降，操控稳定性变差，车内人员缺少安全防护，极易引发交通。

0: 事故。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强路面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播出后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今日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

0: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 谢谢阿姨，再见。
0: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2: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3: 君爱迷，迷拥君，共建双拥模范城。关心爱护子弟兵，排忧解难献真情。
4: 拥军优属，故我长城。
3: 民拥军，一笔泰山重。军爱民，情似东海深。
4: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5: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6: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7: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8: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9: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0: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8: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5: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6: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7: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8: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9: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0: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8: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太君，若瓦部队秦线断了？
1: 哦，是阿凡子大叔。
2: 哎呀，秦线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0: 单线弹不了曲，独木撑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3: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4: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到处都是花香，到处充满幻想，人们还是像从前一样，你我又见面。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

0: 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五十集，身无分文的惠友饥肠辘辘地看着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店铺，空有一身绝世剑法，却无法换来一块烧饼充饥。他在街上转了一圈后，来到一个珠宝铺门前，他摸了摸腕上的玉镯，徘徊良久，终于走了进去。珠宝铺的掌柜见他衣衫褴褛，以为是个乞丐，不耐烦地朝他挥了挥手。
10: 哎，走走走，我这店里没有吃的。
9: 惠友犹豫了一下，从手上取下玉镯，怯怯地道，
11: 我想卖了这只玉镯，掌柜看。
9: 掌柜接过玉镯，越看神情越怪异，他不禁上上下下仔细打量起惠友来。只见他一身烂衣，头发凌乱，腰间还配着利剑。他心中判断，
10: 此人若不是盗贼，便是一位游侠，否则怎么会有如此贵重的玉镯？
9: 惠游见掌柜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看着他，心里便发起毛来。这只玉镯曾经被他看作是王后给他坚守信仰的信物，如今一切信仰都已崩溃，也只能用来换些钱，作为度过困境的筹码了。可是一旦被人认出是宫中之物，那后果可就……掌柜看了几眼惠游，见他神态怯怯，便问道，
10: 这玉镯可是你自己的？
9: 惠游怔了片刻后，连忙点头。
10: 你是？
9: 惠游见掌柜问得仔细，不禁心下慌张起来，于是想伸手要回玉镯。
11: 算了，我不卖了。
9: 识货的掌柜紧握着稀世之宝，并不打算松手，他退后一步说，
10: 既然想卖，肯定是有了为难之事，开个价吧。
9: 这下可难倒了惠游， 他知道这个玉镯价值非凡，却不知它到底值多少钱，于是心中盘算了一下，开口道：
11: 给我1000钱行吗？
9: 掌柜一分价不杀，爽快地答应道：
10: 行行。
9: 惠游不知是喜是忧，只觉得心里头空空的，拎着一大包钱就从商铺走了出来。范蠡为老阳关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桃山村民虽有时犯些糊涂，但那朴素的真情却比桃山的黑土还要醇厚。老阳关出殡那天，桃山上下的村民都来了，他们既出于对老阳关的乡情与怀念，也是因愧对诸公而表现出的愧疚与报答。老三悄悄地问阿牛：
12: 你不在诸公家干活了？
9: 阿牛低着头说：
13: 我哪还有脸见人家。
9: 老三也叹口气说：
12: 哎呀，咱们上回是走过头了，往后诸公肯定不愿带咱们赚钱了。
9: 阿牛狠狠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13: 猪头，不义之人。
9: 老三讪讪地闪过一旁，耷拉着脑袋跟在阿牛的后面。埋葬了老阳关后，莹莹家的茅屋更显得空寂凄凉。这是个阴天的早晨，天空黑云压顶，屋内更是幽幽暗暗的。莹莹一边收拾着爷爷的遗物，一边又想起爷爷的音容笑貌，想着想着就放声哭了起来。正在悲声难收时，邹图氏与子规走进门来，见他楚楚可怜的样子，邹图氏进了门就抱住莹莹说：
11: 莹莹又哭了，爷爷走了，你已经尽了孝，就别再伤心了啊。
9: 他一边为莹莹擦泪一边说：
11: 我家老爷怕你一个人守在这家里伤心，让我和子规接你来了，走，去我们家住吧，把要带的东西收拾收拾。
9: 莹莹抬起泪眼说道：
14: 爷爷从生病到去世已经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了，我不能再叨扰你们了。
9: 邹图氏知道他是过意不去，捋捋他的鬓发，故意请他帮忙：
11: 二婶一个人照顾他们爷儿几个真有些忙不过来，你就过去帮帮二婶吧。
9: 莹莹看了子规一眼，子规似瞬时成熟起来，做主说道：
12: 听二婶的话，挑些要用的东西带上来，我帮你收拾。
9: 敢于他们的真诚，莹莹伤痛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她一面感激地流泪，一面收拾着东西，好像已经有了默契般的收拾差不多的时候，子规与莹莹稍稍一个对视，子规便背起包袱，莹莹也搀着邹图氏走出了房门。三个人一进范蠡的家门，那只老母鸡就悠悠闲闲地朝他们迎来，他似乎知道在他躲过这一劫后，他已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名成员。难怪诸暨的祝罗村出美女，他依山面水，集山水之灵气，酿古朴之民风，村中之女不光长相秀美，还大多聪慧勤劳。这本是一个热情活泼温馨浪漫的山村，特别是西施入主吴宫之后，祝罗村人更是自豪之极，却没料想他们心中女神一般的娘娘一夜之间竟成了妖女。淳朴的祝罗村人蒙住了，他们单纯朴素的头脑被颠覆得惊疑不定。一场缠绵春雨过后，村人纷纷走向田间，此时牛娃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村中跑去，他边跑还边喊着：
15: 西施阿婆，西施阿婆。
9: 一个后生伸手捉住泥鳅般滑溜的牛娃，逗他道：
16: 不要命地喊西施阿婆干嘛？莫非想阿婆给你说媳妇儿？哈哈哈哈
9: 众人大笑起来，牛娃身子一扭， 便从那人手中挣脱开，他不屑地说：
15: 哎，瞎说什么呀，西施阿婆家的遗光姐回来了。
16: 什么遗光？她不是被沉水了吗？你在山里放牛撞了邪气吧？
9: 嬉笑的村人一听遗光回来，顿时收敛起笑容，发出了长长的惊叹。牛娃似乎被他们的情绪所染，疑惑地说：
15: 不是我中邪了，好像是遗光姐中邪了。
16: 怎么了？
15: 我总叫她，她都不理我。那年她走的时候我都5、6岁了，难道她会不认识我吗？
16: 你看错人了吧？
15: 错不了，就是她。
9: 牛娃回转身，指着朝村中款款而来的一位女子：
15: 那看，那不是吗？
9: 一时村人都怔住了，他们的女神终于回来了，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靓丽。惠游，一个曾经受命追杀西施的杀手，如今要去西施故乡探访西施的真实下落。他的内心所经历的颠荡、思考和折磨，不是一般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从前他受王后之命追杀西施，只是为了践行王后教育他的一项神圣使命。后来经过在齐国与范蠡一家多年的共同生活，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人间的善良、体贴和家人中的相知相爱、牵挂思念。对范蠡之家，他离得越远越久，牵念越深。为此他才想去祝罗村探知西施的真实下落，也好让范蠡和全家人心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刚进村口正想着如何向人打听，便被情绪激动的村民们围住了。他们饱含热泪问候着他，惠游顿时明白他们将他当成西施了。一位大嫂拉着他的手心酸地说道：
11: 阿光，走，咱回家去，你娘为了你眼都哭瞎了。
9: 此话传到惠游耳中，就像对着他的心脏狠狠刺了一刀。他本想解释，听了大嫂的话，却已没有勇气说出让众乡亲失望的真相了。淳朴的村人没有一句抱怨之词，他们有的只是对西施的同情与关爱。惠游愧疚地低着头，任凭大嫂拉着他朝村头走去。
11: 阿光这是怎么了？好像与大家都生分了。
17: 这孩子肯定是受了不少惊吓，你看他话都不会说了。哎，能活着回来见他娘就不错了。
9: 一位老者叹息着说：
18: 哎，难怪这男平白遭遇了那么多的罪，你看他的眼角何时长出一颗黑痣来了。
9: 还没等大伙走进西施阿婆家，牛娃就扶着颤颤巍巍的阿婆出来了。阿婆先是用手背使劲擦眼，接着便用衣袖擦着，怎么擦她也只能看到一个朦朦胧胧的女儿。尽管看不真切，却是见到她的阿光真的回来了。阿婆未语泪先流，她哽咽地叫了一声儿啊，便摩挲着惠游的手泣不成声了。此情此景让惠游更不忍开口，他只是陪着阿婆流泪，为西施而哭，也为他自己而哭。
11: 儿啊，咱回家。
9: 阿婆的一声回家，就像他那温热的手掌一样，抚得无家可归的惠游那既酸且疼的心晕晕平平。他像着了魔似的，木呆呆地跟着阿婆走进屋里。其他人见母女俩搀扶着回家了，大家也便叹息着散去了。柔韧的柳枝已经染上一抹鹅黄，软风吹来，他们舞动着纤柔的身姿，飘飘荡荡，煞是悠闲自得。这些日子，方南日日夜夜带着众人往池塘中撒放鱼种鱼苗，他叮嘱大家动作一定要轻缓细致，

0: 虽然对他孝顺有加，却是与自己生分了许多。阿婆想着，女儿虽然曾经贵为王妃，这多年来肯定也经受了不少生死磨难，因此往日喜鹊般活泼的她才会变得如此沉默寡语。阿婆尽量不提及过去那些伤心事，只是整日摸索着做各种各样女儿儿时喜欢吃的东西。一日，她兴致勃勃地搬出墙角的那坛梅子酒。
1: 阿光，闻闻，娘每年都给你做了一坛，原以为我儿吃不上了，老天照应，我儿终于能吃上娘做的梅子酒了。
0: 惠游闻了闻，
2: 真香，
1: 快尝尝。
0: 惠游犹豫了，正要尝，王后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1: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可沾酒。
0: 虽然他对王后的话不似以前那么当成圣旨了，可师兄弟们喝毒酒的场面却让他对酒有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每次见到酒，他的心都像被毒蛇噬咬着，可他又不忍让老母扫兴，只歉意地说，
2: 母妈，女儿这些年不知为何碰了酒就会全身瘙痒，所以就不敢饮了。
1: 啊，那就不饮，放回去，放回去。
0: 阿婆索然坐于床头，她用朦朦胧胧的眼神看着惠游，惠游被她看得心虚了，便在屋里到处找活干。阿婆生怕累着她，便让她偎在自己身上。阿婆也不说话，她伸手在惠游头上摸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摸她的脸。当他摸到惠游眼角那颗痣后，阿婆问，
1: 阿光，这儿长了个什么？
0: 惠游有些心慌，他如实回答，
2: 痣。
1: 痣什么时候长的？
2: 我也不知道。
0: 阿婆收回了手，良久她轻轻问道，
1: 阿光，你怎么不问一声你爹是怎么走的？
0: 惠游心里咯噔一跳，他含糊着，
2: 我不敢提，担心娘听了伤心。
0: 尴尬在沉默中悄然而起。正在此时，外面响起几声叩门声，惠游借机起身开门，只见门外放着一大袋米粮和一只小包袱，却不见送东西的人。惠游追了出去，远远见到一个年轻人快步离去。
2: 奇怪，这送东西的人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0: 西施婆婆也摸索着来到门边，她倚在门旁说，
1: 几年了，回回如此，钱粮按时送，却不肯留下一句话来。以前娘还以为是我儿遣人送来的，如今看来却不是如此，不是如此。
0: 惠游听得心中更是一惊，
2: 莫非娘娘还在？否则何人会如此神秘地送钱粮呢？
0: 她还没来得及将钱粮放回屋里，便见西施婆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2: 娘，你怎么了？
0: 惠游慌地扔下粮袋，将西施婆婆扶到床上，婆婆紧闭双眼瘫在床上。自从与范蠡对簿公堂之后，阿牛就没在陶朱公商号露面。范蠡知道阿牛的心情，对方南说，
3: 闹过公堂后，阿牛就没再来商铺干活，他是个重情重义的直爽人，肯定是不好意思了。事情都过去了，你去找找他，千万别发火，还是让他来干活吧。
0: 虽有范蠡的再三嘱咐，方南那一肚子气还是没泄掉多少。他气呼呼地来到阿牛家，哪知阿牛一见他就跑，方南边追边骂，
4: 不是好歹的兔崽子，你就别让我逮住，看我怎么收拾你。
0: 阿牛不管方南怎么骂，他一句嘴也不回，只是头也不回地躲着。方南气犹未尽地回家对范蠡

0: 说，哼，以后别再管那个兔崽子，太不识好歹了。范蠡笑笑说，
1: 不是不识好歹，他是心里有愧，不敢面对咱们。
0: 方南越想越气，我们有时候真是好坏人不分，二哥那么怀疑慧游，人家还是无怨无悔地照顾大家，你看那些兔崽子们，咱们怎样对他们，他们翻过脸来就以怨报德。范蠡继续开导方南，
1: 不必去计较这些呀，日久才能见人心啊。
0: 方南无奈的，哎，不说这些了，刚才听子规说，二嫂养的那只老母鸡四处转悠着也没事了，或许瘟疫已经过去了吧，要不我先去买些猪种回来。大晌午了，阿牛还在床上睡觉。阿牛媳妇抹着眼泪念叨着，
2: 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我丢了，猪死了，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0: 他正想再说什么，见两个衙役走了进来，他张开的嘴巴还没合上就惊呆在那里。阿牛被媳妇叨叨的刚起床就被两个衙役逮了起来，衙役要将阿牛带走，阿牛老婆挺着大肚子追在后面哭着问，
2: 你们为什么将我家阿牛带走？
0: 一个衙役说，
3: 真是恶人先告状，你们自己家的鸡引得整个桃山发生了瘟疫，还要栽赃陷害猪公，你们可知罪？
0: 阿牛惊讶的道，
4: 是我家的鸡引起的瘟疫？
0: 衙役瞪了他一眼，
3: 怎么还不想承认？
0: 衙役如此一说，阿牛老婆顿时无语，他嗫嚅地说，
2: 那是我娘家送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传染瘟疫。
0: 说着就哀哀地哭了起来。阿牛冲着老婆大吼一声，
5: 本伯娘剁什么嘴，既是咱家的错，要杀要剐都由我承担，走吧。
0: 衙役紧拽了一下绑缚他的绳索，
3: 这还像个男人，走。
0: 惹儿在越国无聊的时候便到酒行去帮帮忙，与阿坤阿良他们聊聊天，他时刻挂念着哥哥和范大人一家，他们既然去了新的地方，为什么这么久不派人送个信儿来，莫非又碰上了什么麻烦？其实一直打听不到一时他们下落的阿坤也非常着急，前不久阿良送了一车酒去西北，晋国的何氏与秦国的泰安都是一时他们介绍的，阿良问他们是否有吃夷子皮商号的消息，两家掌柜都说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但吃夷子皮商号还是会经常差人送盐过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51集，阿良回来讲给阿坤听了，两人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一时他们或许是在齐国又遇上了麻烦，所以才隐居起来。他们相信宋延的肯定是他们，如此看来他们应该没有危险，只是眼下不便走漏消息。但阿坤和阿良还是不敢将这些事儿说给惹儿，担心引起他的牵挂。阿坤对阿良说，
11: 可一点小姐不露也不行，小姐虽不多问，她心里的急谁看不出来啊，可别急出毛病来啊。
12: 嗯，得想个法子。
10: 一日午后，惹儿正满心惆怅地在院中徘徊，阿坤兴奋地跑来说，
11: 哎，小姐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10: 话音刚落，进来两个抬东西的人，惹儿掀开包布一看，欣喜地说，
13: 行。
10: 他感激地看了阿坤一眼后，又面露忧色地问，
13: 是不是找不到哥哥他们，阿坤你猜。
10: 阿坤笑笑说，
11: 哼哼，阿坤是知道小姐喜欢琴，才买了一架给小姐解闷，至于大人他们，小姐只管放心，我已托人在各诸侯国打听了，大人肯定是在找机会，合适的时候会带进给我们的。
10: 惹儿叹了口气，
13: 也只好如此了。这几天我又总做那个噩梦，这些年来那个追杀我的人总像鬼影似的纠缠着我。
10: 阿坤同情地说，
11: 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看是小姐想当太多了。
10: 他突然换了一种口气，
11: 都已经过去了，小姐放心，有阿坤在，谁也别想靠近小姐一步。
10: 惹儿听着他的话语，看着他的神气，不由得露出满心安慰的笑。心情安好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坐下谈了起来。
12: 衙役将阿牛带走后，又引起桃山村民们一阵炸了锅的气氛和议论。一个村民来到陶朱公商铺买东西时，对范蠡说道：
14: 朱公啊，我们真对不起您，这瘟疫原来是阿牛家招来的。
12: 范蠡不明就里的道：
11: 你怎么知道是阿牛家招来的？
14: 朱公还不知道啊，衙役都将阿牛带走了。
12: 范蠡一惊，即刻要一时带了钱去赎阿牛回来。一旁的子规不解的道：
11: 阿牛恩将仇报，理应受到处罚，我们还管这事啊？
12: 范蠡将他叫到一旁说：
2: 我们初到桃山，人生地不熟，是桃地的村民接纳了我们，我们要懂得感恩。至于村民的愚盲，那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避免的。以仁德之心待人处事，既给别人带来福祉，也可为自己种下善果。
12: 范蠡的心一时早已心知肚明，他虽一言未发，却非常同意范蠡的主张，于是拿了钱就朝陶邑衙门赶去。会稽石记酒庄的后院传出一阵琴声，惹而忧伤的琴声感染着作坊里的每一个人。阿坤叹息着，心中发出不下千次的纳闷：
11: 大人，您到底在哪儿啊？
12: 他怔怔地站了一会儿，用勺子舀起一勺酒，尝了尝，自语道：
11: 不错，这酒取个什么名呢？
12: 此时随着琴声的停歇，惹儿走了过来，见阿坤站在酒缸前发呆，便问道：
13: 阿坤，想什么了？
12: 阿坤回过神来：
11: 啊，是小姐。哎，小姐，请帮我取个名吧。
12: 惹儿笑望着他道：
13: 你不想叫阿坤了？
12: 阿坤扑的一声也笑了起来：
11: 不是给阿坤取名，是给酒，这酒比惹儿香还要绵醇。
12: 惹儿白了他一眼：
13: 这么大的人话也讲不清楚。
12: 他指指旁边几罐惹儿香说：
13: 他们既然比婉儿香还绵醇，那就叫西子魂吧。
11: 好，这名真好。
12: 如果说陶令与范蠡的前几次交道只是让陶令感觉他有些不同寻常，那么经过瘟疫事件后，陶令对范蠡已经是刮目相看了。一日，陶令邀昔日同窗葛总兵跨马巡行，他们边走边聊，路经桃山时，陶令指着满山桑树说：
14: 葛兄，你看，这就是余弟与你提起过的朱公买的荒山，如今也是一片嫩绿了。
12: 葛总兴味盎然地道：呵呵，这才多久啊，往日的一片荒山已经有了绿色。陶令道：
14: 咱们去看看如何？
12: 葛总兵道：是个好主意。说着两人就跨马绕山，不多时来到了马场。范蠡正在马场对祥叔说：
2: 这马长得真快啊。祥叔啊，晚上一定要多加草料，马无夜草不肥嘛。
12: 此时陶令与葛总兵已经来到近前，陶令接话一笑说：
14: 主公啊，可别将你的马喂得像猪一样肥啊。啊！
12: 范蠡闻言立即转身拱手迎接。陶令与范蠡寒暄后，即向他介绍了葛总兵。葛总兵心高气傲，并没将范蠡放在眼里，倒是对范蠡的马场兴趣盎然。他围着马场转了一圈后，且不提马，却提出要与范蠡对弈一盘。范蠡看出了他的意图，随即爽快地答应。葛总兵不看范蠡，却对陶令说：
15: 司马老弟，愚兄要与朱公对弈一盘，你来做个证人吧。
12: 陶令不解地道：
14: 从我所闻，下棋还要证人？
12: 范蠡哈哈大笑道：
2: 哈哈哈哈，看来总兵大人是想下大赌注了。
12: 葛总兵讳莫如深地点点头，
15: 看着范蠡说：正是，葛某看中了朱公的马场，朱公是否愿与葛某一赌？范蠡豪爽的一笑说：
11: 葛大人定规矩吧。
15: 陶令也来了兴趣，笑着说：
14: 哈哈，既要死马当证人，本人就得公正。我先得提醒朱公，葛总兵熟读兵法，骑术高明，朱公既答应以马场为主，可要谨慎呢。
15: 范蠡笑了笑说：
11: 鄙人乃一乡野凡夫，为给总兵大人凑个趣，别说马场，就是脑袋也得奉上啊。
15: 说着他还敲了敲自己的头。葛总兵听了连声说：哈哈哈哈，好好，朱公果然气度不凡呐，那就这么说定了。若我赢了，朱公马场将无偿为葛某培育战马，若朱公赢了，有何要求尽可提出。范蠡一笑道：
11: 那万一鄙人侥幸获胜，就与葛大人做个马匹交易吧。
14: 好，好，公平。
15: 好好，公平。葛总兵和陶令齐声叫好。陶令在兴奋中突然意识到什么。
14: 好是好，可此地无棋呀，咱们还是去逃一下吧。
15: 葛总兵超然的：谁说无棋呀，大地为盘，万物为子，咱们就来下个诸子争霸棋，如何？范蠡朗声说道：
11: 好。葛总兵真是胸襟超迈啊。
15: 葛总兵愈加得意：你选楚还是晋？范蠡说：
11: 楚晋两大诸侯强国，历来势均力敌，可不就以你我所占位置定位，举人位置应该是楚吧。
15: 葛总兵道：朱公选楚，不担忧楚东越国正如日中天吗？范蠡道：
11: 真是世事难逃总兵慧眼呐，鄙人正是有此忧虑，才选了这个位置。
15: 葛总兵笑望了范蠡一眼：主公果然胸有韬略呀。范蠡道：
11: 总兵大人更是知难而退，晋后面的秦不也时刻对中原虎视眈眈吗？
15: 说罢两人放声大笑。陶令也已看出一些门道：
14: 看样子今日是棋逢对手喽。
15: 葛总兵凝望西方，指着鲁国方向的一座山头以指一拨。湘叔看着茫然不解地问：
14: 哎，这是什么棋啊？葛总兵在空中只用手指一拨是什么意思？
15: 陶令小声解释着：
14: 葛总兵是在发鲁攻楚，为越国北上打开缺口，这一来楚国岂不腹背受敌了？
15: 湘叔嘟噜着：
14: 哎呀，真是看不懂，看不懂啊。
15: 范蠡不露声色，只是摇动一下就近的树木，指东方的齐国方向。陶令疑惑自语道：
14: 树木，说客，哦，原来是说棋弈乐呀。
15: 葛总兵在指宋国方向，范蠡即指郑国方向。陶令说：
14: 妙，妙啊，楚晋相争，宋郑却都成了炮灰。
15: 两人再次比划几下之后，陶令大声叫好：
14: 好，好，总兵将孙子兵法中的兵贵胜，不贵久，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真是用得炉火纯青啊。
15: 范蠡笑着说：
11: 总兵大人果然熟读兵书啊，已将道、天、地、将、法融为一体，可怜我楚四周已皆被围困。
15: 葛总兵以胜券在握的心情欣然一笑。范蠡说着，只轻轻将一棵树木指向秦国，再以秦国方向的山头攻击晋国。 陶令拍手称赞道：
14: 厉害，秦国入驻中原，第一个要搬走的屏障就是晋国，如今肯定趁着晋国穷兵黩武之际攻晋，这样楚国不费一兵一卒，岂不就可以借秦之手除掉晋国了？真是好棋呀，好棋！
15: 葛总兵一下从峰巅跌到谷底，他甘拜下风地对着范蠡一拱手说道：
16: 葛某自以为熟读兵书，用兵如神，没想到诸公竟然用孙子的棋来治孙子的政，真可谓前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废也。请问先生，何为战之精髓？
15: 范蠡平静地说道：
2: 以鄙人之见，应该是以德服人，以智克力，无战而胜，不知愚见谬否？
15: 葛总兵再次拱手道：
16: 今日与先生对棋一盘，真是胜读十年兵书啊。
15: 之后他转身对陶令说道：
16: 司马兄，你的陶山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呀！你就作证吧，葛某今后的战马就由诸公马场按价提供。
15: 陶令笑着说：
14: 此等好事，我当然愿意作证。
15: 陶令和葛总兵走后，范蠡叮嘱降书道：
2: 此后总兵就要从咱们马场挑战马了，咱们一定要培育一批优良马种啊。
15: 降书欣慰地说：
14: 马场一到您手里啊，就像重新投了一次胎呀。
15: 范蠡回到商铺时，已是向晚时分。他刚坐定，阿牛提着一只篮子处处地走了进来。他先站在范蠡面前鞠了一个大躬，之后说：
17: 阿牛给诸公赔不是，还有是拜谢诸公来了。我……
15: 他吭吭哧哧地再说不出什么来了，只是将篮子举向范蠡。范蠡笑着走到他的面前，揭开篮子看了看，说：
2: 阿牛，你这是干什么呀？
15: 阿牛头也不敢抬的：
17: 给诸公压压惊。
15: 范蠡笑了：
2: 哎呀，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再说我也没受什么惊吓，拿回去。
17: 我不拿，这是我家的心意。
15: 范蠡还是将篮子塞到他手里说道：
2: 我知道这是预备给你媳妇坐月子的东西，女人坐月子是要好好补的，你呀，若真想弥补过错，就去劝说村民们再来一次焚草驱瘟疫吧。
15: 阿牛立刻打起精神，发誓般地说：
17: 阿牛一定做好，阿牛以后跟定了诸公，诸公要阿牛做什么阿牛就做什么。
15: 阿牛离开之后，范蠡对子规说：
2: 我要阿牛劝说大家要彻底的焚烧一次瘟疫草，牲畜幼崽来了就分发给他们。子规啊，你带一些故宫来池塘湖泊中也扔一些瘟疫草进去。
15: 子规苦着脸说：
18: 父亲还嫌吃亏不够啊，又怂又崽，又要领着他们养牲畜，万一再来一次瘟疫，他们还不杀了我们？
15: 范蠡慈蔼地看着他说：
2: 子规啊，长大了胸襟也该长大些，人心都是肉长的，经历过上次的瘟疫，大家都明白了我们家是什么样的人了。
18: 他们早该明白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了，父亲总说我胸襟不大，从母亲在世到如今，我们容易吗？
15: 说着他竟伤起心来。范蠡抚抚他的肩说：
2: 父亲明白你的心情，还在为你母亲受的苦抱怨父亲。是啊，父亲对不住你母亲。
15: 说着他也一阵悲咽。他停了停说：
2: 可不少事不能混为一谈呀，天下穷苦人太多了，我们自己要致富并不太难，还有那么多人吃不上饭，我们不该帮帮他们 就说桃山吧，这些村民还都欠着税款呢，我们不能不尽快逮捕他们呀。
15: 子规似乎听懂了，只见他在微微点头。第二天，范蠡将商铺事交代给义时后，就带着子规准备接畜宰的事去了。他亲自指挥雇工们将牲畜的粪便铲出圈外，一部分做肥料，另一部分留作鱼食。将近午时，阿牛满头大汗地跑来说：
17: 朱公，我将你的吩咐跟大伙说了以后，大伙都说朱公都是为了我们好，以后朱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到我来的时候，我们连桃山的犄角旮旯都没放过，全都烧了一遍瘟疫草，特别是原来的畜栏更是清洗之后又焚烧，又用瘟疫草煎水泼洒，爽我老三几个连小溪的底都掏了一遍。
15: 范蠡听了大喜道：
2: 真是太好了，阿牛啊，你再带着大伙仔细检查一遍，只要不留漏洞，幼崽就不会得瘟疫。
15: 阿牛答应着道：
17: 记住了。
15: 他一边跑向众人一边说：
17: 您就不要干活了，我一会儿就回来，就把这活干完了。
15: 范蠡交代了一下后来到山脚下，雇工们正在挖沟。一个雇工说：
19: 不知道朱公要咱们挖沟做什么用啊？
15: 另一个老雇工说：
14: 你没听见朱公说的，以后杀鱼杀猪等的下脚水和废弃物都扔在这沟里，生出蛆虫后给鸡当鸡食吃啊。
15: 接着那边的村民又议论起来：
19: 哎，那闹瘟疫的事我们真是冤枉了朱公啊，可人家一点不记仇，还要教咱们致富。哎，人哪，怎么这么不一样啊。
14: 嗨，如今什么都别说了，咱就跟人家学吧，朱公让咱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15: 范蠡在一旁听了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捡起地上的工具就与雇工们一起干了起来。西施阿婆病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她大多时候都是昏睡不醒，偶尔醒来轻唤一声阿光，惠游连忙答应，她却不再理会，依然自顾沉睡。惠游虽然心中惦记着范蠡一家，却怎么也不忍丢下阿婆不管。一日送粮人又来了，他正要追出去问个究竟，却听阿婆连着叫了几声：
20: 阿光，阿光，我儿快回来吧。
15: 惠游反身来到阿婆床前，他俯身说道：
21: 娘，你醒了。
15: 阿婆重重叹息一声，便再无声息。惠游坐在阿婆床头，给她拽紧被子，心中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自己的到来对阿婆意味着什么，难道他已看出自己不是他的阿光？阿婆整日昏睡，自己就这样一直守下去，可若不如此，谁来照顾他？那个送钱粮的人究竟是谁派来的？惠游每日除了尽心伺候阿婆，他的脑海便不断地翻腾着这些疑惑。一大早，阿牛就挨家挨户地通知乡亲们：
17: 大伙儿午时前去陶朱公商铺，朱公在那里等咱们。
15: 乡亲们听后都面露疑惑，再想问个清楚，阿牛却守口如瓶，不露任何口风，乡亲们更是泛起嘀咕。自从牲畜闹瘟疫之后，乡亲们在心里似乎与他们敬重的朱公有了一层隔膜。特别是将朱公告上官府之后，尽管朱公并没计较，可大伙儿再不像从前那样喜欢去找朱公讨主意了。这一半是因为自感冤枉了朱公，心中有愧，一半是不知朱公将以何面目面对自己。但不管怎样，既有朱公召唤，午时未到，乡亲们还是陆陆续续来到了商铺门前。因为不见朱公和商铺的人，他们只好聚在商铺门前，后来的人见了也都自觉地畏缩人群之后。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2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25: 沈奶奶，那我给你。

0: 让门口帮您打车？
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2: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3: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4: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2: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5: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6: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7: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0: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2: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3: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4: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2: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5: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6到35度，郭阳、蒙城、利辛26到36度。博州市气象台8月8号8点04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市区及谯城区古井镇、卫岗镇、张店乡、石河镇、赵桥乡、双沟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部分地区超过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利辛县展沟镇主动发力，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以标准化赋能传统技艺升级，全力将小小的烧饼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富民大产业。
0: 博州公交集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免费乘车政策、站台设置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脾胃不好、体质偏虚、阳气不足的人，夏天吃啥益气温阳的食物。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

0: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不掌握这些，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就很可能会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的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见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取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3: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4: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3: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4: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3: 嘿，你怎么骂人呢？
4: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3: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4: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3: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4: 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3: 宠物猪？
4: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3: 哦，湿垃圾。还有呢？
4: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3: 哎，有意思啊，
4: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3: 啊。明白了，
5: 还有呢，
4: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5: 可以呀、啊、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4: 干嘛呀？
5: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4: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6: 一把芝麻，一团白面，一座蟹壳卤，淬炼出百年传承的斩沟味道。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斩沟烧饼凭借独特风味深入人心。但长久以来，传统小摊经营，制作标准不统一，预制保存难等问题，制约了特色美食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让乡土好物走出乡镇，走向全国，立新县斩沟镇主动发力，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以标准化赋能传统技艺升级，全力将小小的烧饼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富民大产业。
7: 如何更好地发展斩沟烧饼，让斩沟烧饼走出斩沟，扩大影响力。
6: 近日，斩沟镇党委政府联合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邀请辖区烧饼经营户、非遗传承人代表齐聚一堂，聚焦斩沟烧饼团体标准制定工作深入交流研讨。会议明确了预制速冻生坯、预制油酥馅料、即食熟制烧饼三类核心团体标准，针对性破解烧饼预制储存后分层效果差、酥脆度下降、风味流失等行业技术痛点，为斩沟烧饼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筑牢基础。斩沟烧饼工艺考究，风味独特，传承百年古法制作技艺。产品选用中高筋带麸皮小麦粉为主要原料，搭配熟猪油起酥，本地米酒增香，历经炒面馅、和面、醒面、贴炉烘烤等多道精细工序精致而成。成品外形修长微骨，色泽黄里透金，外皮焦脆掉渣，内层绵软油润，三层分层薄如纸张，麦香、芝香、芝麻香层层交融，兼具口感与风味，且凉后不发硬、不结块，辨识度极高。在斩沟镇，这一枚小小的烧饼不仅是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更是承载乡土记忆、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护航特色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市场监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全程为标准制定、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环节保驾护航，助力斩沟烧饼提档升级、打响品牌。立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计量股股长沈亚辉：
8: 作为食品安全方面的主管部门，我们将为斩沟烧饼团体标准的制定以及卫生方面做出优质的指引服务，指导其正规发展，快速地进入全国特色美食行列。
6: 据了解，斩沟烧饼产业底蕴深厚，富民成效显著。目前全镇现有烧饼经营商铺十余家，其中斩沟蒋记大烧饼传承百年，历经五代匠心坚守，由市级非遗传承人蒋家平接续传承。多年来，蒋家平广收学徒，传授技艺，累计培育学员超6000人，让无数群众凭借一技之长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如今全国各地挂牌经营的斩沟烧饼门店已超100家，百年乡土味道正走出乡镇，风靡各地。非遗技艺的有序传承，政策的精准扶持，让传统手艺人深耕产业的信心愈发坚定。蒋家平：
9: 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我们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更有信心了。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手把手的把徒弟教好，把我们老味道原原本本的守住，让下一代吃到更好的烧饼，还是当年那个老烧饼老味道。
6: 立足标准化建设基础，斩沟镇持续探索传统技艺现代化转型、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新路径。下一步，当地将联动相关部门、龙头经营商户，积极推广低温速冻、气条锁鲜等现代化保鲜技术，最大程度保留非遗烧饼的原汁原味儿， 保障复烤后的口感与风味还原度。同时，科学规划建设标准化预制食品加工车间，配套建设冷链冷库、消毒车间、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引导零

0: 散小作坊经营户集中入驻转型升级，统一规范办理环评、生产许可等相关手续，切实破解小作坊办证难、场地不达标、发展受限等产业瓶颈。展沟镇党委书记高明彪：
1: 张工小坪是我镇极具代表性的乡村特色美食，是点亮镇与特色产业、助力乡镇振兴的优质 IP。下一步，我镇将聚焦品牌机制、产业整效，从融入文化、申报非遗、加强宣传、确定产品标准、探索优质产品等多方面，探索张工小坪高质量发展，全力把小小坪做成富民大产业。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
4: 这里是大军说法。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不得出售银行卡、电话卡。
1: 1000块，买你一张电话卡，你卖吗？银行卡2000，你卖吗？谁会买你的卡？用你的卡做什么？用你的电话卡进行诈骗，用你的银行卡转移资金。警察第一个会找到谁？帮信罪，刑事处罚，留案底，上征信。
2: 完了，巴黎不卖了，完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银行卡、电话卡不出租，不出借，不贩卖，
2: 不违法。
3: 昨天上午，亳州公交集团的嘉宾做客正丰航服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免费乘车政策、站台设置等问题进行回应。市民黄先生咨询哪些人群能免费坐公交，亳州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回答说，
4: 根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现役军人呀、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然后第二个就是盲人或者是肢体一级二级以上的残疾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第四个是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第五个是持有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第六个是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人员，第七个就是其他享受免费乘车政策的人员，包括我们之前接到通知的消防员呀之类的，都是可以免费乘车的。
3: 一位网友咨询，听说学生卡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该如何办理？郭建光回答说，
4: 只要你未满18周岁的，可以携带学生的身份证或者他的户口本加1寸或2寸的证件照片，到我们的2处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第一处行政服务中心是在我们市政府的南门那边，有一个市政务服务中心，然后8号窗口。然后第二处办理地点是我们的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我们的湘富路与花溪楼路交叉口西南角，在我们的综合6号窗口都可以办理。
5: 健康小贴士，
3: 老话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夏天适当吃点生姜，能帮身体散寒祛湿，暖胃护脾胃，帮我们守住体内的阳气。尤其是脾胃不好、体质偏虚的人，还有阳气不足的老年人，夏天可以多吃点益气温阳的食物，像鸡汤、羊肉汤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温补又滋养，能帮身体驱寒暖身，养护阳气，安稳度过夏天。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

0: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3: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4: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先守卫。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聚焦本土乡村百态，讲述田间烟火故事。全新捕捉本土乡村栏目《走进农家》本周日正式重磅开播。栏目扎根乡土，贴近民生，全方位展现亳州乡村新风貌、新农事、新美德，带观众解锁不一样的本土乡村精彩。
4: 本期节目亮点满满，看点十足。走进乔城区徐庙村，解锁村干部的花式惠民新玩法。村干部化身主播，线上唠家常，宣讲惠民政策，依托乡村直播间，助力村民推介本土特产，以新颖方式解民忧、帮民富，点亮乡村振兴新活力。
5: 探访涡阳县西阳镇暖心新风尚，见证吉林长春新娘千里远嫁，小两口践行文明新风，选择零彩礼成婚，婚事减半，摒弃铺张浪费陋习，为当地移风易俗树立优秀榜样。
4: 寻味亳州田间好物，探秘本地资深瓜农精心培育的优质甜瓜，告别市面上甜度不足、易开裂、不耐存放的普通瓜果，沉浸式感受清甜爆汁、品质绝佳的本土特色农货，解锁乡村丰收趣事。
5: 原汁原味的乡村故事，温暖质朴的乡风新风，清甜地道的本土农产，尽在走进农家，带你沉浸式领略亳州乡村烟火气与新发展。
4: 请记住播出时段，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00，周一7:00，周一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0:00、21:05、22:45。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00至下午7:00，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乔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江山如画》。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我们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正确行使，对人民负责。党内不允许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存在，更不允许出现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从入党当干部那一天起，就要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要坚决克服有些宣传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召开新录用公务员集体谈话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相关文件，新录用的12名公务员依次做表态发言，分享学习工作经历。

0: 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政治属性是第一属性、根本属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政治忠诚，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原则，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锤炼履职能力，系统深入学习党章党纪和宪法法律及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努力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高纪法素养，持续提升履职能力。会议要求，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要严守纪法底线，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不断提高工作质效。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要严格要求自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稳得住心神，守得住底线，管得住行为，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努力为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检查，确保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旅游市场六大核心乱象，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关键主体，开展精准化靶向性整治，重点围绕旅游市场主体是否具备资质、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合同签订不规范、强制消费、擅自变更行程、诱导购物等违规行为，开展拉网式执法检查59+4，排查发现问题8个，已全部完成整改。同时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文旅投诉专线等监督渠道，构建群众监督加部门核查共治格局，累计受理涉旅热线12件，均已办结，群众满意度100%。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宣传引导先行，推动蒙城县文旅体局抓好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召开专项整治推进会，组织全县旅行社现场签订蒙城县旅行社诚信经营承诺书，从根源上防范和遏制旅游行业违规乱象，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严厉查处违规违法行为的同时，着力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制度体系，研究制定执法检查全流程闭环管理制度。
0: 2026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持续加强村级纪检组织规范化建设，选优配强村级纪检委员，常态化开展村级纪检委员培训和业务指导，督促村级纪检委员紧盯人、财、事、权等重点，有效发挥监督员、信息员、宣传员作用，靶向监督治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扎根群众身边，落地基层一线。村级纪检委员常年穿梭在田间地头、基层一线，是群众家门口的监督员。桥城区纪委监委切实发挥村级纪检委员的监督前哨作用，指导其监督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策、高标准农田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涉农资金发放等重点事项，通过细化监督台账、逐项登记发现问题、动态跟踪整改情况，实现事事有监督、件件有落实。村级纪检委员工作在村、生活在村，了解基层动态、群众声音，是天然的信息源。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特点，指导村级纪检委员聚焦基层风险高发、群众关切集中的重点领域，收集惠民补贴发放、低保评议、干部作风、矛盾纠纷等各类问题，为上级纪检监察机构开展监督治理提供有力参考。村级纪检委员还是移动的廉政宣讲员，他们用接地气、群众能听懂的方言解读信访举报流程、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使用方法等廉政小知识，主动解答群众疑问，结合村居实际，用好用活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宣传栏、微信群、村村通大喇叭等阵地，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营造人人关注监督、人人参与监督、人人支持监督的良好基层政治生态。

0: 蒙城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工程科原负责人王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贵阳县公吉寺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王显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汉代杨震一生为官清廉，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途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听说后，为报答从前的举荐之恩，特备黄金十斤，趁夜深人静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严厉批评了王密。王密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杨震说，你顶天而来天知道，踏地而来地知道，携金而来你知道，赠金于我我知道，既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为不知？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太守、四知先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车，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桥梁区赵桥乡以洁净宜居村庄创建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村容村貌提升工作，不断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与幸福感。
2: 今年全市计划新建10处口袋公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近年来，桥梁区赵桥乡以洁净宜居村庄创建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村容提质、设施完善等重点工作，推动乡村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精致宜居提档升级，不断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与幸福感。走进赵桥乡修老庄，记者看到村容整洁有序，户户庭院清爽雅致，条条道路干净通畅，依托村内闲置地块，道路边角精心打造小五园休闲议事亭，以特色墙体彩绘点缀乡村面貌，同步清理房前屋后乱堆乱放，整治沟渠死角，规整村内空间，多顶发力精致打造，让村庄从干净整洁蜕变为生态宜居、景美人和的美丽乡村样板。村民李玉霞：
4: 里里有小五院，它有这个画的这个壁画，每天早起晨练，这个看到心情非常的舒畅，生活在这里感觉心情美好。
1: 村民王伟：
5: 进建了议事厅，然后打扫的还很干净，然后老少都可以到这里边来玩。
1: 在洁净宜居村庄创建工作中，修老庄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管护相结合，建立村干部包片、网格员巡查、公益性岗位常态化保洁机制，做到垃圾日铲日清，杂草随见随清，问题随查随改，同时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维护，自觉守护美丽家园，形成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赵桥乡修老庄包村干部季超峰：
6: 我们一方面全面清理村内的环境死角，补齐村容短板，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村民转变生活。

0: 我的希望，主动参与庭院美化、环境管护，通过持续整治、常态化维护，全力打造干净、整洁、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
1: 近年来，赵桥乡持续深化人居环境常态化、精细化管护，立足各村实际，持续完善五小园、议事亭、墙体彩绘等乡村景观配套，统筹生态维护与乡风文明培育，聚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切实增进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赵桥乡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闵凡文：
2: 进一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凝聚共建合理、持续擦亮生态宜居的乡村品牌。
3: 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播报两条防汛防台风紧急消息。首先是全省统一防台风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强度可达13至14级强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行进，9号起给安徽带来大范围持续风雨。对比此前台风巴威，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更强，降雨范围更广，单点降雨极端性突出。8号至12号，浙江、上海、安徽大部等7省市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600毫米。依据防汛预案，省防指已于8月8号上午8点对全省16市全部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包保干部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河道洪水与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景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停工高空水上作业，落实关停、人员转移等避险举措，前置抢险队伍物资，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紧接着新增洪水防御预警，风险进一步升级，省水利厅8月8号12时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新增纳入响应范围，省内其余10市维持原有四级响应。台风登陆后会在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途经池州、安庆北上，12号从大别山区转向东北，9号至12号全省持续强降雨，其中11号、12号沿淮淮北包含亳州在内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时间强降雨会让本地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城市、乡镇局地内涝风险大幅升高。水利部门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加密监测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河湖堤坝巡查，及时处置险情，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此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近期双重应急响应叠加，风雨、积水、河道涨水多重风险并存，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居家加固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种植、养殖商户提前加固大棚、厂房，转移物资。如遇积水围困、河道涨水、房屋险情，请立刻联系社区或应急救援人员求助。请各位听众相互转告，密切关注广播、气象平台实时预警，自觉配合各项转移管控措施。
1: 记者从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全市计划新建10处口袋公园，其中市区规划3处，涡阳县、蒙城县各2处，利津县3处，均衡填补各县区城市绿地空白。目前多个项目有序推进，在市区范围内，文地路三角花园口袋公园已率先对外开放，正式投入使用。建安大道与药都大道交叉口的中城时代天辰口袋公园，地面硬化、草坪铺设工作全部完工，待下半年绿化完善后即可投用。药都路与曹坝路交叉口药都路口袋公园同步加紧施工，配套景观稳步落地。
3: 市人社局联合市委人才工作局、团市委推出高校学子亳州行入企观摩实践活动，全程大部分费用主办方承担，活动时间为8月19号至8月20号，为期2天，8月18号中午12点截止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参与对象为亳州籍在市外高校就读的大学生。 参访地点有古井集团、亳州养生会客厅、药膳培训学校、

0: 博耀集团、中药材专业市场、桥城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等。活动期间，餐饮统一安排，住宿可选维也纳国际酒店、市政府店，室内接驳、保险、参访费用全免，往返亳州的城际交通费需自理。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蒙城县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产业动能，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石传祥的光辉事迹。
5: 我市开出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数店发票。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
5: 本台记者邵泽明、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近年来，蒙城县坚持以拉长、拓宽、补短、赋能为抓手，充分发挥县域比较优势，聚焦产业细分赛道，推行精准招商、链式招商、小分队靶向招商模式，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产业动能，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蒙城县双涧镇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条条蔬果榨汁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精细分选的鲜果通过低温破碎、超高压瞬时灭菌等先进工艺加工，制成高品质蔬果饮品，销往全国各地。据了解，该项目是蒙城县精准招商引资落地的重点产业项目。企业之所以选择扎根蒙城，正是看中了当地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牛文文：
7: 营商环境让我们从心里感受很暖。我们从项目洽谈、土地审批、厂房建设到投产，郑县招商专班全程一对一跟进落实，一项目一专班闭环服务，办事效率高，诉求响应快，实实在在感受到蒙城轻商、安商、富商的诚意。
5: 据介绍，该项目规划分两期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构建起种植、研发、加工、品牌推广四位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链条，助力传统饮品产业转型升级，向高端功能性饮品领域迈进，致力打造国内领先、全球一流的超高压灭菌饮品标杆企业。牛文文：
7: 依托上海的总部的技术、市场资源，落地蒙城建成完整的果蔬升级加工线，打通本地果蔬种植、HPP 鲜榨、全国茶饮供应链全链条，稳步带动本地农户就业与农产品外销。
5: 企业落地发展，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也为当地创造了大量优质就业岗位，吸引了一批在外务工的蒙城籍人才返乡就业、就近创业，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组长牛启：
8: 目前我的薪资基本在8000到10000，在本地，在蒙城本地这个工作我非常满意。
5: 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人员张晓彤：
9: 我们依托上海总部资源扎根蒙城，我们也将做好各项配套支撑，配合品牌推广，助力公司果蔬饮品走出本地，把家乡绿色食品品牌做大做强。
5: 牛文文：
7: 目前安徽翠怡二期正在规划建设中，我们将持续扩大生产产能，深耕本土果蔬资源，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同时发挥企业桥梁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地蒙城，助力蒙城经济发展。
5: 产业落地见效的背后，是蒙城县精准招商、用心安商的务实举措。 近年来，蒙城县立足产业实际，聚焦细分赛道，创新推行招商小分队作战模式，以精准化、链式化、专业化招商，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蒙城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孙忠龙：
10: 动态组建37个作战小分队，通过细挖赛道、找与我、寻标的、布链条等方式开展精准招商。每月27号近期举行爱旗日，高规格举行政企座谈会，破解落地瓶颈，强化要素保证，现新成立的安商办，构建招商、安商、营商一体化的闭环服务体制，形成招得来、留得住、发展的好的格局。
5: 今年以来，蒙城县新签约项目68个，亿元以上项目41个，同比增长184%；新落地项目34个，同比增长126%。全县37个作战小分队，共挖掘项目线索331条，转化为有效线索112条。新签约项目33个，一批体量足、质效高的亿元级产业项目相继落地投产，赋能发展。孙忠龙：
10: 将紧扣4662现代化发展体系，立足三大主导产业，在拉长、拓宽、布点赋能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市县联动，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市政协中共界别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界别调研活动，市政协主席汤勇带队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亳州筑梦跨境电商产业园、中国邮政亳州邮件处理中心、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等地，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市商务局关于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整体情况的介绍。与会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存在不足及发展前景等问题依次做交流发言。汤勇指出，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是我市抢抓对外开放机遇、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本次调研选题精准，富有前瞻性，委员积极参与调研，认真分析问题，思考对策，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凝聚发展共识，加快亳州产品出海脚步，为我市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要找准发力方向，重点培育跨境爆款品类，提升亳州产品海外知名度和认可度。要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坚持内贸与外贸相结合、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要加大对跨境电商企业扶持力度，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认真收集整理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形成调研报告，为我市跨境电商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陪同调研。
3: 永远的丰碑。
5: 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甘当人民勤务员的韬奋工人石传祥的光辉事迹。石传祥是一位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韬奋工人，山东省齐河县人，中共党员，曾在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工作。石传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韬奋工。在旧中国，韬奋工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石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解放后，新中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使他扬眉吐气，他对党充满感激。他用一颗朴实的心记住了一个通俗的道理，韬奋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他把韬奋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不分分内分外，任劳任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此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韬奋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石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 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荣誉。1954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石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石传祥高兴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自此之后他更加努力，更加热爱本职工作。石传祥1975年病逝，终年60岁。去世之前他还反复叮嘱，让儿子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称职的环卫工人。
2: 临县台记者黄宽报道。夏收麦粮是农户增收的关键时期，也是税务部门服务三农的重要窗口。近日，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顺利开出全市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数店发票，标志着农产品收购领域数字化办税新模式在亳州实现突破性落地。在利辛县森庙乡，农户马晨将今年收获的小麦拉到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点，现场完成过磅结算与支付。与此同时，一张电子发票同步生成，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真正实现了钱票同步，及时办结，让农户卖粮更省心，企业办税更高效。马晨：
11: 以前出售一车辆需要跑税务局代开发票，现在全程线上操作，几分钟就能搞定，钱票同步到账，再也不用为一张票来回折腾。
2: 这一秒开体验的背后，是利县县税务局联合信息公司打造的数字化办税新场景。农产品出售方以个体农户为主，不具备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条件，导致收购企业需逐笔手工录入信息，不仅效率低下，还易产生涉税风险。如今通过系统自动抓取支付数据，智能匹配收购信息，发票开具从人工跑变为数据跑，破解了这一长期困扰基层的难题。国家税务总局利辛县税务局孙庙税务分局副局长杜阳：
12: 农产品收购行业征管与服务难题由来已久，特别是发票开具环节一直是征纳双方的痛点，支付即开票新模式的运用有效打通了数据壁垒，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现实，不仅大幅缩短了办税时间，共从源头上规范了农产品收购行业的税收管理，实现了征纳双方共赢。
2: 相较于传统开票方式，支付即开票模式实现办税效率质的飞跃。企业现场收购农产品时，在系统中录入农户支付宝绑定手机号，即可自动获取实名信息，填报交易信息，并经农户确认后完成付款，数店发票及时生成，开票用时压缩至秒级。无论是田间地头流动收购，还是固定场地集中收储，均可实现资金支付、票据开具等业务同步办结，达成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

0: 三六合一，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1: 以前收购的旺季，采购人员要加班加点的呢，录入信息，黑的飞句，不仅工作量大，还容易出错。这支付即开票呢，功能一上线过以后，就彻底改变了我们开票和对账的方式，大幅度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出错率，也让我们的财务核算更加精准高效。
0: 支付即开票的创新实践，切实为农业企业减负增效。下一步，立信县税务局将总结推广试点经验，持续优化系统功能，扩大应用场景覆盖面，让更多涉农主体享受数字化改革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立信县税务局副局长刘涛：
2: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在稳固农产品行业应用成效的基础上，稳步将支付即开票服务模式延伸至更多领域，持续拓宽支税办税覆盖面，以优质高效的数字化税务服务护航县域各类经营主体品位健康发展。
3: 本台记者张海、杨涵报道。我市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社保卡惠民消费券每周五周六10点开抢，持续至年底。活动依托社保卡的金融功能与云闪付数字化渠道，打通便民支付壁垒，将社保卡权益从就医、养老等传统领域进一步延伸到日常消费。在市区一家超市内，市民刘翔正在选购日用品。市民刘翔：
4: 我在云闪付上面抢了一张10元的优惠券，可以在指定超市、指定书店和指定的药房使用。它的规则是，只要是满20都能减掉10块。每个月我们可以抢4次，但是每周只能抢1次。虽然钱不多，但是我们老百姓得到一定的实惠。
3: 本次惠民活动聚焦居民市场高频消费场景，真正把福利送到家门口。在合作商超、生鲜食材、日用百货一站购齐，在定点药房、常用药品、健康耗材直接抵扣，在实体书店、图书教辅、文创产品随心选购。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郑冠群：
5: 在那个商超购物、那个药房购药，还有书店购物方面呢，我们推出了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呢是满20减10块。这一块呢，我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个消费券的这个发放时间呢是每周五10点和每周六十点。然后呢，消费券领取之后呢是7天的有效。
3: 参与活动前，请提前激活第三代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并在云闪付 APP 完成绑卡。每周五、周六上午10点起，进入云闪付首页亳州社保卡惠民专区即可领券。每周是可在商超、药房、书店三类场景中选择一项享受优惠，每日限享一次，每周三类场景共享4次优惠。如需了解最新合作商户名单与活动动态，可关注亳州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及时掌握福利信息。
6: 民生时事进行时。
0: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今年我市把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这一内容继续列入民生实事清单，不仅要新建一批口袋公园，还特别在设施配备上照顾到了老人和孩子的锻炼需求。上午8点左右，市区三角花园口袋公园已经热闹起来，几位老人正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家长带着孩子在亲子区玩得不亦乐乎。干净整洁的步道、崭新的器材、色彩明快的儿童游乐区，让这个曾经环境杂乱的街角焕然一新。市民卢静友：
7: 为老年人装了很多的设施，我一出门都到这个能那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老年人确实是有福。
0: 三角花园口袋公园改造持续推进，在优化提升整体环境面貌的同时，配套建设适老化康复健身设施，并专门规划儿童游乐区域，兼顾老年群体与少年儿童休闲需求。市民孟倩如：
8: 三角花园建设好之后，增加了很多健身设施和亲子设施，满足了市民的基本的需求啊，确实挺好的。
0: 三角花园的变化只是我市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的缩影。2026年，全市计划建设口袋公园10个，其中市区3个、贵阳县2个、蒙城县2个、立新县3个。目前市区已有1个建成投用，剩余2个正在抓紧施工，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部完工。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建设室负责人蒋红艳：
9: 在建设过程中呢，我们坚持见缝插针、便民适用的原则，通过植物优化、空间调整、 设施完善，

0: 将原本利用率不高的空地打造成一个集休闲、健身、观赏于一体的微型公园。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启动高校学子博州行入企观摩实践活动，面向博州籍室外在读大学生征集参与者，活动期间食宿、室内交通、参访、保险费用全部免除。活动8月19号至20号举行，将组织学子走访古井集团、博药集团、中药材专业市场等点位，开展人才政策宣讲、职业指导，对接本土企业岗位资源。报名截止8月18号12点，经审核入选即可参与。
3: 2026年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安徽省主会场系列活动落地博州。8月7号至9号，我市轮番开展广场舞展演、乒乓球互动、家庭趣味赛、传统健身项目展示、电竞赛事等多元文体活动。8月8号当天，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市区卫武广场同步开展免费国民体质监测服务，为市民量身开具科学运动处方。
2: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成人高考9月初开启网上报名，外省户籍考生在晚报考需持有有效安徽居住证，报名需通过皖视通学信网完成核验，全部流程实行网上办理，考生务必通过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官方渠道填报，谨防非官方平台代报带来的风险。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蒙城县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产业动能，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石传祥的光辉事迹。
2: 我市开出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数店发票。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静。
18: 打开全屋灯光，
19: 来了。
2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2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

0: 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6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3: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6: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7: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8: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
7: 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9: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
6: 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1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航深
11: 铁路的动321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2: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3: 水务部门提前
12: 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刻度运航线停运，76艘刻度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 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

0: 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 据美国方面7号

0: 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14: 是
13: 不是
14: 你？是鸟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3: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星空，篮球砸向地面，年少的汗和大力运球后飞扬的尘土，其实并不轻松，前六年的历练，碎片的信息存储，我在等时机成熟，沧州出发上了奥神队的大巴车，用体育改名象征500万的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5: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亳州市气象台8月8号8点04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市区及侨城区古井镇、卫岗镇、张店乡、石河镇、赵桥乡、双沟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部分地区超过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为深化道路交通精细化管理，有效整治夜间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近期我市交管部门针对夏季特点，在白天加强路面管控力度的同时，并向夜间延伸，通过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平安。8月3号晚上，在亳州老街，交警采取巡逻的方式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同时对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非法改装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等进行查处。
6: 今天是电摩，
7: 上不了，
6: 都是因为电摩他给上不了了，上摩托车班啊，不要再骑了。
8: 第一，这个三轮车是不允许载人的啊，这个这是拉货，这不是拉人的。另外，你的牌照呢？没有牌照，你不允许进市的，只能在我们的管控区域范围内。
4: 晚上10点左右，在市区海港城附近，交警设置检查点，对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进行查处。
9: 确实控制你干了，包括他的刹车、电机、电瓶，啊，咱这个车的电瓶夹断了，这个电瓶也干了。
10: 这个是真绝望
9: 啊！而且这个车刚才就跟车主了解，最高能达到90码。这个引擎是干啥的？放引擎啊？都啥时候放？上午吗？夜里边呢？一个电，刚才差一个电动车六几个，带几个？带啥？这电动车，你马上走出来，你电动车可能带人。
11: 小伙子多大了？
12: 15。
11: 不允许骑电瓶车的，我们到达法定年龄。刹车改了？
12: 刹车改了，没压死你。
11: 不允许改装，是不是改刹车了？
12: 是。
4: 针对这些非法改装电动车，交警进行统一暂扣，下一步将依法进行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夏季夜间车流人流集中，酒驾、醉驾、车辆非法改装炸街、机动车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进入高发期，不仅扰乱正常道路通行秩序，还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侨城卫武大队花溪楼中队中队长史大飞：
13: 按照此队大队的统一部署，根据我们夏季期间这个群众出行的一个特点，我们加强了我们辖区重点路段的一个巡逻管控，针对辖区内的飙车炸街了、酒驾以及重点部位的违停，我们进一步加强这个治理力度，这个保持好我们这个辖区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畅通。
4: 交管部门优化勤务部署，延长夜间执勤时间，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流动巡逻管控的立体化整治模式，科学布控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居民区、餐饮、夜市周边重点路段，全覆盖开展夜间交通秩序整治。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侨城卫武大队副大队长盛泽：
14: 我们卫武大队结合夏季群众出行特点，加大夜间的巡查管控的力度，我们夜间各个总队根据各个总队的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加人力，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出行的满意度、舒适度。
2: 点滴热血，传递大爱，为践行社会责任、弘扬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8月6号上午，亳州市烟草专卖局组织30余名干部职工前往市区卫武广场献血屋，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大家踊跃挽袖，爱心献血，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情大爱，彰显国企使命担当。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
5: 在血站工作人员的专业引导下，亳州烟草的干部职工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各项前期检查工作。各项指标合格的职工有序落座采血，主动伸出手臂，无私捐献热血。本次献血队伍中，既有常年参与公益献血、坚守初心的老党员、老职工，也有首次参与志愿献血、主动奉献的青年职工。新老职工携手参与，踊跃响应，用赤诚热血诠释爱心善意，让公益暖流在现场静静流淌。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崔爱华：
15: 感觉自己身体比较健康，然后能通过献血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接到这个活动过以后，看我们的那个同事也都积极来参加这次活动，为他们也感到特别的骄傲。
5: 点点善意，温暖人心。参与活动的职工表示，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救助病患的暖心善举，能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生命护航，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荣幸。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松家鹏：
16: 能参加我们单位今天组织的这次献血活动，我是非常开心的。我觉得献血不仅可以帮助他人，适量献血呢，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帮助的，也是有益处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去做这种无偿献血这种好事，也呼吁更多的朋友能参与进来。
5: 一袋袋温热的血液承载着善意与希望，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展现了亳州烟草干部职工乐于助人、无偿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亳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主管护师任倩茹：
17: 亳州烟草组织了30多名员工不畏酷暑前来献血，总献血量近10000毫升，这充分彰显了国企的担当。在此，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献血队伍中来。
4: 近日，市商务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电商培育、出口业务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节目一开始，一位市民咨询家里目前

0: 正在装修，请问有没有装修方面的补贴政策？亳州市商务局商保科科长丁科回答说，
1: 如果说他是购置什么像家电呀，这个厨房灶具啊，这些是目前是有消费品以及换新政策的，补贴标准也是跟前期的家电数码是一样的，按照这个15%，最高1500块的这个补贴。
0: 一位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评选农村电商带头人需要哪些条件？亳州市商务局电商科科长程佩回答说，
2: 农村电商带头人想要评选的话，应该具备以下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需要服务农村电商一年以上工作的经营主体负责人。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农村电商数字新媒体和产业数字化等相关的知识技能。第三个就是在孵化培育、联农带农、促销带销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
4: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为致敬高温下的坚守，传递社会温情，乔城区花溪楼街道东门社区依托社区合伙人共建机制，联动辖区友好商家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等一线群体送去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爱心商家的工作人员将一箱箱矿泉水送到社区工作者和环卫工人手中，向大家不畏酷暑、履职尽责的坚守致以诚挚感谢。企业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践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区共建活动，全力支持社区基层治理工作。下一步，该社区将持续激活社区合伙人活力，汇聚辖区爱心力量，深耕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模式，用心用情打造温暖和谐的宜居社区。
0: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戏曲文化，近日乔城区沙土镇积极组织本地戏曲演员到各村开展公益演出，将精彩纷呈的传统戏曲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进一步推动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基层服务群众。不同于剧场内的远距离观赏，本次乡村演出演员与群众近距离相伴，面对面互动，零距离的演绎拉近文艺作品与基层百姓的距离，让传统戏曲褪去高雅外衣，变得接地气、有温度、具人心，深受各村村民的热烈欢迎。本次公益演出聚焦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特色剧种，主打柳琴戏、四周戏等经典本土戏曲，精选群众耳熟能详、寓意深远的经典剧目。其中传统经典剧目《亡灵休妻》更是本次演出的压轴好戏。演出过程中，参演演员精神饱满、功底扎实，凭借精湛的唱念作答、婉转悠扬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肢体表演，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故事情节演绎得淋漓尽致、生动鲜活。跌宕起伏的剧情、韵味十足的戏腔、真挚饱满的情感，深深吸引在场观众。下一步，该镇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文化宣讲、民俗展示等文体活动，不断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精神文化供给，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4: 连日来，乔城区薛凯街道技工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以严明纪律护航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此次督导坚持问题导向、实效导向，督查人员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核查、查阅台账、现场问询等方式开展督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逐一反馈责任单位，当场交办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及整改标准。为杜绝隐患排查走过场、整改流于形式，薛凯街道技工委建立安全生产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隐患统一登记造册，分类分级管控，全程跟踪整改进度，定期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同时紧盯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情况，层层压实社区、职能部门、经营主体三方责任，倒逼相关负责人履职尽责。
0: 为有效破解企业用工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企业稳定生产经营，乔城区肥河镇坚持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的工作理念，高度重视为企招工服务工作，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推动招工稳岗工作落地见效，

0: 战立足企业实际需求，做实做细，精准招工服务的全流程服务模式，精准匹配人岗资源。截至目前，已完成22名人员送工入职工作。接下来，该镇将持续做实做细为企服务工作，建立常态化招工宣传和用工保障机制，持续收集梳理群众就业意向信息，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持续做好人员输送及后续稳岗服务工作。
1: 防溺水的六不要，大家时刻要牢记：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2: 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
1: 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5: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掌，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4: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5: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蒙城县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产业动能，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石传祥的光辉事迹。
9: 我市开出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数店发票。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耐心服务，助企成长。
9: 本台记者邵泽明、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近年来，蒙城县坚持以拉长、拓宽、补短、赋能为抓手，充分发挥县域比较优势，聚焦产业细分赛道，推行精准招商、链式招商、小分队靶向招商模式，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产业动能，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蒙城县双涧镇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条条蔬果榨汁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精细分选的鲜果通过低温破碎、超高压瞬时灭菌等先进工艺加工，制成高品质蔬果饮品，销往全国各地。据了解，该项目是蒙城县精准招商引资落地的重点产业项目。企业之所以选择扎根蒙城，正是看中了当地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牛文文：
11: 用场环境让我们从心里感受很暖。我们从项目洽谈、土地审批、厂房建设到投产，郑县招商专班全程一对一跟进落实，一项目一专班闭环服务，办事效率高，诉求响应快，实实在在感受到蒙城亲商、安商、富商的诚意。
9: 据介绍，该项目规划分两期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构建起种植、研发、加工、品牌推广四位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链条，助力传统饮品产业转型升级，向高端功能性饮品领域迈进，致力打造国内领先、全球一流的超高压灭菌饮品标杆企业。牛文文
11: 依托上海的总部的技术、市场资源，落地蒙城建成完整的果蔬升级加工线，打通本地果蔬种植、HPP 鲜榨、全国茶饮供应链全链条，稳步带动本地农户就业与农产品外销。
9: 企业落地发展，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也为当地创造了大量优质就业岗位，吸引了一批在外务工的蒙城级人才返乡就业、就近创业，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组长牛启：
12: 目前我的薪资基本在8000到10000，在本地，在蒙城本地，这个工资我非常满意。
9: 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人员张晓彤：
13: 我们依托上海总部资源扎根蒙城，我们也将做好各项配套支撑，配合品牌推广，助力公司果蔬饮品走出本地，把家乡绿色食品品牌做大做强。
9: 牛文文：
11: 目前安徽翠怡二期正在规划建设中，我们将持续扩大生产产能，深耕本土果蔬资源，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同时发挥企业桥梁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地蒙城，助力蒙城经济发展。
9: 产业落地见效的背后，是蒙城县精准招商、用心安商的务实举措。近年来，蒙城县立足产业实际，聚焦细分赛道，创新推行招商小分队作战模式，以精准化、链式化、专业化招商，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蒙城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孙忠龙：
14: 动态组建37个作战小分队，通过细化赛道、教育我、寻标的、补链条等方式开展精准招商。每月27号近期举行爱奇艺高规格举行政企座谈会，破解落地瓶颈，强化要素保证，现新成立的安商办，构建招商、安商、营商一体化的闭环服务体制，形成招得来、留得住、发展的好的格局。
9: 今年以来，蒙城县新签约项目68个，亿元以上项目41个，同比增长184%；新落地项目34个，同比增长126%。全县37个作战小分队，共挖掘项目线索331条，转化为有效线索112条。新签约项目33个，一批体量足、质效高的亿元级产业项目相继落地投产，赋能发展。孙忠龙：
14: 将紧扣4662现代化发展体系，立足三大主导产业，在拉长、拓宽、补点赋能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市县联动，促进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市政协中共界别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界别调研活动，市政协主席汤勇带队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亳州筑梦跨境电商产业园、中国邮政亳州邮件处理中心、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等地，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市商务局关于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整体情况的介绍，与会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存在不足及发展前景等问题依次做交流发言。汤勇指出，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是我市抢抓对外开放机遇、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本次调研选题精准，富有前瞻性，委员积极参与调研，认真分析问题，思考对策，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凝聚发展共识，加快亳州产品出海脚步，为我市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要找准发力方向，重点培育跨境爆款品类，提升亳州产品海外知名度和认可度。要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坚持内贸与外贸相结合、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要加大对跨境电商企业扶持力度，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5: 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认真收集整理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形成调研报告，为我市跨境电商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陪同调研。
9: 永远的丰碑。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担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石传祥的光辉事迹。石传祥是一位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山东省齐河县人，中共党员，曾在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工作。石传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在旧中国，掏粪工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石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解放后，新中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使他扬眉吐气，他对党充满感激。他用一颗朴实的心记住了一个通俗的道理，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不分分内分外，任劳任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此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石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荣誉。1954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石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石传祥高兴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自此之后，他更加努力，更加热爱本职工作。石传祥1975年病逝，终年60岁。去世之前，他还反复叮嘱，让儿子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称职的环卫工人。
5: 立县台记者黄宽报道。夏收麦粮是农户增收的关键时期，也是税务部门服务三农的重要窗口。近日，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顺利开出全市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数电发票，标志着农产品收购领域数字化办税新模式在亳州实现突破性落地。在立新县森庙乡，农户马晨将今年收获的小麦拉到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点，现场完成过磅结算与支付。与此同时，一张电子发票同步生成，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真正实现了钱票同步、及时办结，让农户卖粮更省心，企业办税更高效。马晨：
15: 以前出售一车辆需要跑税务局代开发票，现在全程线上操作，几分钟就能搞定，钱票同步到账，再也不用为一张票来回折腾。
5: 这一秒开体验的背后，是立县县税务局联合信息公司打造的数字化办税新场景。农产品出售方以个体农户为主，不具备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条件，导致收购企业需逐笔手工录入信息，不仅效率低下，还易产生涉税风险。如今通过系统自动抓取支付数据，智能匹配收购信息，发票开具从人工跑变为数据跑，破解了这一长期困扰基层的难题。国家税务总局立县县税务局森庙税务分局副局长杜阳：
16: 农产品收购行业征管与服务难题由来已久，特别是发票开具环节一直是征纳双方的痛点，支付即开票新模式的运用 有效打通了数据壁垒，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现实，不仅大幅缩短了办税时间，共从源头上规范了农产品收购行业的税收管理，实现了增纳双方共赢。
5: 相较于传统开票方式，支付及开票模式实现办税效率质的飞跃。企业现场收购农产品时，在系统中录入农户支付宝，绑定手机号即可自动获取实名信息，填报交易信息，并经农户确认后完成付款，数电发票及时生成，开票用时压缩至秒级。无论是田间地头流动收购，还是固定场地集中收储，均可实现资金支付、票据开具等业务同步办结，达成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三流合一。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17: 以前收购的旺季，采购人员要加班加点的呢录入信息，还得费据，不仅工作量大，还容易出错。这支付即开票呢，功能一上线过以后，就彻底改变了我们开票和对账的方式，大幅度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出错率，也让我们的财务核算更加精准高效。
5: 支付即开票的创新实践，切实为农业企业减负增效。下一步，立信县税务局将总结推广试点经验，持续优化系统功能，扩大应用场景覆盖面，让更多涉农主体享受数字化改革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立信县税务局副局长刘涛：
18: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在稳固农产品行业应用成效的基础上，稳步将支付即开票服务模式延伸至更多领域，持续拓宽支税办税覆盖面，以优质高效的数字化税务服务护航县域各类经营主体平稳健康发展。
9: 本台记者张海、杨涵报道。我市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社保卡惠民消费券每周五、周六十点开抢，持续至年底。活动依托社保卡的金融功能与云闪付数字化渠道，打通便民支付壁垒，将社保卡权益从就医、养老等传统领域进一步延伸到日常消费。在市区一家超市内，市民刘翔正在选购日用品。市民刘翔：
19: 我在云闪付上面抢了一张10元的优惠券，可以在指定超市、指定书店和指定的药房使用。它的规则是，只要是满20都能减�ial10块。每个月我们可以抢4次，但是每周只能抢1次。虽然钱不多，但是我们老百姓得到一定的实惠。
9: 本次惠民活动聚焦居民日常高频消费场景，真正把福利送到家门口。在合作商超、生鲜食材、日用百货一站购齐，在定点药房、常用药品、健康耗材直接抵扣，在实体书店、图书教辅、文创产品随心选购。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郑冠群：
20: 在那个商超购物、那个药房购药，还有书店购物方面呢，我们推出了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呢是满20减10块。这一块呢，我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个消费券的这个发放时间呢是每周五十点和每周六十点。然后呢，消费券领取之后呢是7天的有效。
9: 参与活动前，请提前激活第三代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并在云闪付 APP 完成绑卡。每周五、周六上午10点起，进入云闪付首页亳州社保卡惠民专区即可领券。每周日可在商超、药房、书店三类场景中选择一项享受优惠，每日限享1次，每周三类场景共享4次优惠。如需了解最新合作商户名单与活动动态，可关注亳州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及时掌握福利信息。
5: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今年我市把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这一内容继续列入民生实事清单，不仅要新建一批口袋公园，还特别在设施配备上照顾到了老人和孩子的锻炼需求。上午8点左右，市区三角花园口袋公园已经热闹起来，几位老人正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家长带着孩子在亲子区玩得不亦乐乎。干净整洁的步道、崭新的器材、色彩明快的儿童游乐区，让这个曾经环境杂乱的街角焕然一新。市民卢静友：
21: 为老年人装了很多的设施，我一出门都到这个能拿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老年人确实是有福。
5: 三角花园口袋公园改造持续推进，在优化提升整体环境面貌的同时，配套建设适老化康复健身设施，并专门规划儿童游乐区域，兼顾老年群体与少年儿童休闲需求。
8: 市民孟倩茹。
0: 三甲花园建设好之后，增加了很多健身设施和亲子设施，满足了市民的基本的需求啊，确实挺好的。
8: 三角花园的变化只是我市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的缩影。2026年，全市计划建设口袋公园10个，其中市区3个，郭阳县2个，蒙城县2个，利辛县3个。目前市区已有1个建成投用，剩余2个正在抓紧施工，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部完工。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建设室负责人蒋红艳。
1: 在建设过程中呢，我们坚持见缝插柳、便民适用的原则，通过植物优化、空间调整、设施完善，将原本利用率不高的空地打造成一个集休闲、健身、观赏于一体的微型公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启动高校学子亳州行入企观摩实践活动，面向亳州籍涉外在读大学生征集参与者，活动期间食宿、室内交通、参访、保险费用全部免除。活动8月19号至20号举行，将组织学子走访古井集团、博耀集团、中药材专业市场等点位，开展人才政策宣讲、职业指导，对接本土企业岗位资源。报名截止8月18号12点，经审核入选即可参与。
8: 2026年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安徽省主会场系列活动落地亳州。8月7号至9号，我市轮番开展广场舞展演、乒乓球互动、家庭趣味赛、传统健身项目展示、电竞赛事等多元文体活动。8月8号当天，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市区卫武广场同步开展免费国民体质监测服务，为市民量身开具科学运动处方。
9: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成人高考9月初开启网上报名，外省户籍考生在晚报考需持有有效安徽居住证，报名需通过皖视通学信网完成核验，全部流程实行网上办理，考生务必通过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官方渠道填报，谨防非官方平台代报带来的风险。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蒙城县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产业动能，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石传祥的光辉事迹。
9: 我市开出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数店发票。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唐铁牛、花云平两个人攀山，由马渡标百川来到了洞庭湖中间，遇见了君山的寻湖的船只。马渡标说：“哎，王兄，怎么？如果说你要奉公行事，你是啊，我的船你得搜搜啊啊！”姓王这个头领一看，哎，马兄弟，你的船我能搜吗？我还能不放心你吗？你和大寨主有交情，我能搜你船吗？你能带人到山上来吗？哎呀，兄弟呀，知我者，王兄也啊。是啊，你说的对，我现在呀，给大哥送鱼来了。啊，这好，请请。唐铁牛在里边呢，吓出一身白毛汗呐，好悬呐！兄弟，看来这马渡标这小子还真不错啊，没把咱们供出来。大船走了，他们又摆船就来到了船的，来到了洞庭湖的岸边，把船停住了。山上楼兵看见了，哎呀，这不是马掌柜的吗？啊，哎呀，这位兄弟们好，把这鱼啊你们带到山上去，交给大寨主，替我在大寨主问面前问声好啊。哎呀，马掌柜的，到山坐会儿吧。啊，不坐了，我还有事。把鱼放这了，他又摆船到另一边有那尾炉之处，把船停下来，隐藏到里边，把船舱盖打开。哎喂，出来吧。唐铁牛、花云平在里边呐，因为这船舱里面能不黑吗？憋得，哎呀，这回除了虽说黑天，但是啊，借着星光，那也很亮啊。 哎呀，多谢了，多谢了，把我们带到此处。二位，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呐，唐天牛说，师兄啊，我们探山这可没准啊。哎，唐卢卫，这么的，你们四更天之前，在四更天之前能回来，我等你。如果说这四更天不回来，四更天之前不回来，对呀，四更天之前我们不回来，那就不用说了，我们就为国捐躯了。哎呀，唐都尉，不要说这话嘛，咋的？不有那句话吗？马贯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像我们当武将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不能不考虑呀。大师兄，你在此等着，我们尽可量是能回来呀。啊，行，那你们就去吧。就这样，唐铁牛和花云平离开了这位马渡彪，他们就踏上了山间的小路往里走，直到这山上都有硝荒埋伏。可是他往前正走之时，唐铁牛啊还告诉花云平呢，兄弟呀，我在前面走，如果说我要被抓了被拿了，你呀赶紧抽身回去给咱们元帅送信啊，你可不能救我呀，要救我恐怕把你自己再搭上。花云平说，哎呀三哥别说这些话，咱们同来这同回。说正说话之时，这脚下不楞不楞，唐铁牛绊到一个绳子上，这绳子这么一绊不要紧，铃声不楞不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啊不好！唐铁牛赶着说不好，他往下这么一蹦，没想到前边就是一个坑，啪嚓掉进坑里了。唐铁牛掉进坑，花云平急忙往后一倒身，隐藏到暗处。这时从旁边嗖嗖嗖穿出来不少楼兵，各拿绳索挠钩，就把唐铁牛在下边给勾上来了。唐铁牛感觉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里边是石灰，擦擦，哎呀真他妈晦气，还掉在坑里了，眼睛睁不开了。就在这时听着有人说，把他绑上绑上，绑上了。从那前边来了一人，唐铁牛啊费劲巴力把眼睛啊眨巴眨巴，眼泪呀哗哗往出流，眼睛总算欠个缝，本来眼睛就不大，欠开了一条小缝。哎，就在前边来了一人，他这一看谁呀，哎呦，女子，是个女人。唐铁牛心想，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刘喜玲。刘喜玲怎么来的呢？上回书说了，因为阮英把他给捐起来了，后来他又在洞庭湖边碰见了那位郎武祥，他两个是一起逃走的，一起逃奔着君山的。唐铁牛见到刘喜玲啊，就感觉心里生出一点希望。刘喜玲一看，是你，哎呀我也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呀。刘喜玲心想，唐铁牛来了，不能自己来吧，一定有别人吧。现在呀，这个花云平隐藏到暗处，他可没走，他探头探脑的看呢。唐铁牛也知道，哎呀风紧扯乎了，他用黑话暗示花云平。那花云平也没走，他心想，我走不够意思啊，我们是磕头弟兄，我焉能把三哥扔到此处，我贪生怕死危刀必见，我逃走那算什么哥们儿了。所以说他在暗处观察见机的形势， 救他脱离虎口。
12: 可就在这时间啊，从打南边乡来了一人，这人呢不是一人，后边跟着不少，手提灯笼，干什么呢？吵吵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啊？
11: 刘喜玲一看，哎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龙腾龙霄汉的二儿子龙敖。
12: 这龙敖啊，溜达在这里碰上了，哎，他一眼看见唐铁牛了，认识，你看打半天仗呢嘛，都把他抓住了。啊，嘿嘿嘿嘿嘿，唐铁牛，你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无门你偏来投，你在这里你是自己来送死的啊！唐铁牛一看龙敖，心咯噔一下，心想坏了，这小子来了，那可就没好了。就像龙敖看了看刘喜玲，没言语，没搭理他。来人呐，把这个矬子带到前边去见我的父亲。是，有军兵过来就提唐铁牛，那边向刘喜玲一声说道：“慢。”嗯，龙敖上下看了看这位刘喜玲，你是谁？我姓刘，我叫刘喜玲，是龙口寨的中军官。这位是我们人抓住的，你把他带走，这是为何呀？哎，啊，你叫刘喜玲，你也不看看你多大的官职啊？这个唐铁牛，他可是宋阳的主要的人员，把他带到前边交给我父亲审问。怎么，你还有什么疑虑吗？不，因为人是我们抓住的，我们还得请示我们的先锋营，我们的先锋官，我们先锋官他答应你再把他带走。你们先锋官是什么人呢？啊，你们先锋官怎么，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走。可就在这时间啊，就听后边厢有人说话了：“谁呀？谁大言不惭？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在此撒什么野？”说话之间就来到了近前，唐铁牛等人回头一看，呀，就见来源女子。唐铁牛上下打量这人，哎呀，这女子头扎燕尾髻，迎门挑绕，素容球，双蝴蝶突突来回乱颤。再看她这蝴蝶，姑娘走动她就颤，姑娘不走动她也就不颤了，身穿翠绿色的短衣靠，腰扎绿色的汗巾，这姑娘身披斗篷，上绣三蓝牡丹花，足蹬软帮软底儿牛皮靴子，鞋尖有朵红绒球。哎呀，这个女子，再看她这张脸，瓜子脸。柳叶的弯眉，杏核的眼睛，高鼻梁，准头端正，朱红口，眉毛中间有一颗朱砂红痣，太美了。唐铁牛心想：“哎呦，我认识她呀，原来是这个女子啊。她怎么在这里？”再看她。背后背着一对双戟，就见他来到近前，看了看面前这位龙敖。二少爷，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说我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是干什么的？啊？啊，你就是那个佟秀娟，不错啊，正是你呀，先锋。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吗？你们的人捉住了这个
11: 唐铁牛，唐铁牛啊，大家伙都恨他，我想把他带到前边交给我爹爹审问。这不你这个人，这个刘喜玲他不同意。
12: 是啊，我们抓到的人还没审问呢，哪能让你给带走啊？
11: 哎，你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吗？那你是什么呀？你不就是一个二少爷吗？
12: 我来问你，教不教他？
11: 嘿嘿，二少爷，绝不能教你，等我审问完了，我再教你。
12: 好，既然你不教，你等着瞧。
11: 龙敖一甩袖子带人走了。
12: 这时节，这位女子转身看了看唐铁牛，这女子正是龙口寨的先锋官，叫童秀娟。
11: 两个人四目相对啊，是你？
12: 嘿嘿，可不是吗？不是我是谁呀？没想到咱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11: 唐铁牛不知道他叫啥名。刘喜玲一听二人认识啊，就叫童秀娟吩咐一声，把他押到我的内房内，把唐铁牛押到了童秀娟的房中。
12: 哎呀，恩人呐，
11: 没想到一别这么长时间，今天在此见到你，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你对我的恩情啊，我还没报呢。
12: 哎呀，
11: 姑娘，你贵姓高明啊？要问我，我姓童，我叫童秀娟，就是龙口寨的先锋。曾经你救过我，对呀，咱们两个在东京城门洞子那块见过面。你别说我救你，你也救了我呀。当时有南烈门老道追着我，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碰到你了，你出手相帮，我得感谢你。哎，你那时啊，你也帮我了，你给了我50两纹银，我这才有今天。说实在的，要没有那50两纹银，我童秀娟生死还都不知道呢。当初两个人在东京汴梁城门洞那边见的一面，两下都是有恩于对方。唐铁牛给他50两纹银，而且这位童秀娟救他打败了南烈门，是这么回事。今天这一见面，童秀娟知恩不忘，诉说以往。哎呀，原来是童先锋，今天我既被抓了，成为你们的阶下囚。哎，恩公不能这么说，既然你被抓，我会放你走的。
12: 放我走？你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吗？
11: 是啊，
12: 你不是？
11: 对，我是宋将，我也是
12: 一名都尉，唐铁牛，唐都尉。今天我就是来探山的。我说我探山，你还能放我吗？
11: 童秀娟一听，微微一笑：“恩公啊，你别说你探山，你干什么来？
12: 我今天我都放你。
11: 人不能知恩忘恩呐，君子记恩，小人记怨。
12: 我童秀娟身为女子，我不能忘了当初这情谊呀。”
11: 唐铁牛一听，哎呀，这女子真是巾帼的女英雄啊，听说说这些话，但是
12: 他还装出他的大丈夫之气。哎呀，童先锋，别说你有这份心意我就感激了，但是你放我，我不能走。
11: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0: 鱼，我就把你放走啊。
1: 可是就在这时也，因为这屋里啊，不光他自己，还有丫鬟，还有刘喜玲都在屋内呢。他们正在谈闹之时，外宾厢有人进来禀报，报启禀先锋官得知。哦，启报何事？大寨主来了。啊！
0: 佟秀娟一听，龙腾卢萧汉怎么来了？他怎么到我这里来了？
1: 喜玲，赶紧把唐都尉带到后边。
0: 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把他带出来。
2: 是。
1: 刘喜玲就把唐铁牛带出去了。这时也就听外边厢有人微微一笑，嘿嘿嘿嘿，
0: 佟先锋。佟秀娟急忙迎将出来，一看，正是那位大寨主龙腾龙萧汉。
1: 啊，大寨主，秀娟与你要屋里了，而且在旁边还有一位副寨主，
0: 金翅大鹏盖世英，
1: 快往里请吧。两个人进到里边，丫鬟献上茶来。
0: 大寨主，来到这里有事吗？
3: 哎，是啊，有点事。
0: 听说抓住了宋将唐铁牛了。
3: 对呀，唐铁牛来探山来了。
0: 对呀，你听谁说的？
3: 哎，
1: 这不是龙敖说的吗？
0: 说你不想把唐铁牛交到前面去，你自己要审问。我也听说过唐铁牛这个名字，但是我没有见过。
1: 哎呀，小娟呐，能不能把他交给我？
0: 这是我亲自来了。
1: 啊，因为龙敖回去说了，佟秀娟说要想交给前边，就得大寨主亲自来，他才能交。
0: 龙腾说现在我来了，把他交给我吧。
1: 佟秀娟微微一笑，大寨主，
0: 按理来说应该交给你，
1: 可是呢，怎么
0: 要把他放走了？
1: 什么？放走了？是啊，为什么放走他？龙腾当时把脸往下一撂，是这么回事。
0: 大寨主，你也知道，我佟秀娟为人可以说我心问心无愧，我心地善良，我不做那些个
1: 不道德的事。不做那些丧良心的事，啊，这方面我都知道。
0: 你知道唐铁牛当初对我有恩呐，我怎能知恩不报啊？虽说咱们是两国敌对，但是我和他说了，只要这次我放你走，下次再抓住，绝不宽饶。
1: 所以说，我这是报他当初
0: 救我一命之恩呐、
1: 啊！哦，寨主，
0: 你不能怪我吧？如果说你怪我，可以把我治罪，也可以把我杀了。我佟秀娟总愿一死，我报了唐铁牛的恩了，我也心安理得了。
1: 这个嘛，这时。龙腾看了看身旁的盖世英，兄弟，你看此事该当如何？盖世英本来是一位英雄，一听此话，哎呀，佟秀娟做的对，我赞同，请听下回。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

0: 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4: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1: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最多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3: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唐铁牛被抓了，没想到遇见了以往的那个女子，两个人认识。佟秀娟有意放唐铁牛，这时也大寨主龙腾龙霄汉来了。龙腾听佟秀娟这番话，心里也不怎么舒服，不怎么愿意，心想你是我山寨人，捉住宋家怎么能放他呀？他虽然说心里不愿意，脸上可不带，看了看盖世英，盖世英很赞同，大拇指一伸，好，秀娟就是这样做。秀娟呢，人必须要光明磊落呀，啊，知恩就得别忘报恩，你做的对。回头看了看大寨主龙腾，一听，好，秀娟，这事儿不怪你，这事咱们就过去啊，以后要严加防范。哎呀，走吧，咱们走。和盖世英这两人走了，他们走了，佟秀娟立刻吩咐人把唐铁牛带来。唐铁牛很是感激呀，这位佟秀娟。哎呀，先锋啊，佟先锋，今天我唐铁牛真感谢你呀，你把我给救了，但是我还想不走啊。你看，他万一以后再找你麻烦怎么办？哎，还找什么麻烦？我放你走你就走，告诉你，唐铁牛，下一次你再来泰山，抓住绝杀不饶。喜灵啊，送他出去。唐铁牛一听，哎呀，那多谢了，多谢了。他被刘喜灵就带到了外边，来到了刘喜灵的房中。刘喜灵说，三哥，今天你遇见这位佟先锋，原来你们以前就认识啊？ 啊，是啊，是啊，认识。哎呀，三哥呀，你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事吗？唐铁牛知道，因为刘喜灵来到了君山市卧底的，谁安排的？阮英、周顺，还有八王以及唐铁牛知道，

0: 其他人谁都不知道。
1: 哎呀，喜玲啊，弟妹呀，知道你受苦了，在这里作为一名奸细做内应，处处得小心。
0: 可是你说临来时你说要画那个地形图，可曾画了啊？画了，画完了，
1: 画完了，你把它教我，我带回去。不好，
0: 三哥，这个我不能教你。
1: 那你准备教谁呀？
0: 我要教啊，我得教给赵玉。
1: 刘喜玲是时时刻刻忘不了赵玉啊。啊，既然交给赵玉，那么今天你送我出去吗？
0: 对呀，我们佟先生不说了吗？让我送你出去。一刻不分二主，我还有一个兄弟在这里呢。谁？
1: 花云平。花云平现在呀，正在外边呢，听着呢。他就想找个机会来救这个唐铁牛。
0: 现在唐铁牛一说，刘喜玲一听是花云平来了。花云平从外边把门一推进来了。啊，这一见面，
1: 花云平说：“三哥，咱们怎么办？怎么办？”
0: 刘喜玲说：“既然你也在这里，我送你出去吧。但是地形图不能教你。要想要这个地形图，除非赵玉来。
1: 我的事啊，就是他，
0: 我必须嫁给他，我在这里才能给你们做内应，知道不？”唐铁牛、花云平一听，好嘛，刘喜玲啊，
1: 就一心一意喜欢这位赵玉了。好吧，那我们就走。我送你走。刘喜玲带他们两个直接来到了洞庭湖边。这时节，马杜彪在那等着呢。
0: 来到了洞庭湖边，刘喜玲带人回去了。马杜彪从船上出来了。
1: 哎呀，二位你们回来了，现在没到四更天，快上船。两个人就上了船，直接摆船到
0: 洞庭湖那边。两个人弃船登岸，又谢了这位马杜彪。马杜彪回去了。他们两个来到了店房，见到了阮英，把经过一说。
1: 哦，三哥呀，你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既然那位刘喜玲让赵玉去，
0: 好，明天赵玉前去探山。
1: 咱们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晚上没船呢，还得找马杜彪。这一找马杜彪啊，马杜彪说了：“哎呀，我都帮你一回了，我不能总帮你吧？万一被龙腾知道，那算啥呀？啊，我这不是吃里扒外吗？
0: 虽然说我不是山上人，但是我这也是卖友啊，不对呀。我这么做我能对吗？”哎呀，唐铁牛和他的妻子杨赛花就这么央求他。杨赛花说：“你不帮，我就告诉师傅去。想当初师傅说了，我有什么事都找你，你不是我大师兄吗？”马杜彪万般无奈，只好出船，又把赵玉
1: 自己不能去啊，让唐铁牛随着去。
0: 唐铁牛一听，我能随你去吗？因为那位佟秀娟说了，我再去泰山抓住我，那就是杀了。哎呀，三哥呀，你在暗处，
1: 我去到山上怎么样？再说山路我也不知道。好吧，
0: 我就舍命陪君子啊。乘船来到了对岸，把船隐藏到暗处，弟兄二人又上山，
1: 直接赶到后边。因为唐铁牛知道刘喜玲的住处啊，直接就领到了
0: 刘喜玲他的院落之中。
1: 唐铁牛就躲起来了，赵玉他们两个都躲起来了，
0: 听着室外没有动静。三哥，你先看看去，然后我再去见他。好吧，你在这外边啊，
1: 千万小心。好嘞，唐铁牛尬摇尬摇的就来到了刘喜玲这门前。
0: 一推门，哎，门还真没插，轻轻的推开，他就进院了。进院往对面一看，哟，里面点灯呢，灯火辉煌。哎呀，干什么呢？他就来到窗下，舌尖舔破窗棂纸，睁一目闭一目往里这么一看，哟，刘喜玲的房中啊，摆张张桌子，桌子上杯盘罗列，喝酒呢。在刘喜玲对面有一男子，哎呀，唐铁牛心想，这男的我认识啊，这个不是那个郎武祥吗？他怎么也跑这屋来了？难道说刘喜玲那边追赵玉，这边又挎着郎武祥啊？水性杨花的女子？唐铁牛心想啊，赵玉看见呢，非得吃醋不也？就听里边说：“哎呀，我说喜玲啊，我刚才和你说这么多了。”你说你怎么就嫁给那一个崔明呢？啊，当初我都替你后悔，你怎么喜欢他呀？咋呀，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我和他结婚了，那又怎么办？那以前是过去了，可是现在你就不一样了，现在我是光棍，你是寡妇，你就得嫁给我吧。啊，嫁给你？刘喜玲啊，心里还有赵玉呢。嫁给你，那可得有三媒六证啊。啊，三媒六证？对呀。哎呀，我说刘喜玲啊，咱们两个当面就砍，什么三媒六证什么用啊？啊，你知道我对你什么样吗？我对你可是一片真情啊。唉，你对我好我知道，可是这感情这方面吧，不是说对好不对好的，我感觉对你好像我没有那种感情。嗯，你没有哪种感情啊？ 郎武哥，说实在的，我刘喜玲就是嫁人了，我也不能嫁给你呀。嫁给你，你说那别人怎么说呀？死的是你师弟，我在吓你。
1: 哎，喜玲，你怎能这么说呀？我想当初我追你，你知道我追你追啥样吗？哎呀，我的苦处我不说了，说也没用。
0: 我继续说，你能相信吗？五哥，别说了，你别看我是个寡妇，别拿我不当回事儿，知道吗？我可是一个
1: 长得好看，哪一方面都优秀的一个小寡妇啊！你拿我不当回事儿，能行吗？
0: 哎呀，妹妹，我怎么不拿你当回事儿啊？我知道你。行了，妹妹，别说了，今天我这酒没少喝，今天我就不走了啊！我就住在这儿，住在你这里了。哎，那能行吗？住我这里能行吗？
1: 快走快走。
0: 哎，我今天晚上不走了。蓝武祥啊，耍赖，往床上靠，他想躺床上，刘喜玲能让他躺这儿吗？往出推他，快出去快出去。
1: 与此同时啊，外边像赵玉看见唐铁牛在那里看着，不知看啥呢，
0: 他也来到这房屋近前，也在往里听往里看。就在这时门手一响，就见刘喜玲把这个郎武祥给推出来了。快走吧快走。哎呀，喜玲，我明天还来。
1: 郎武祥走了，唐铁牛和赵玉转身进屋了。哎呀，
0: 你们两个来了。赵玉啊，往那一坐，这脸，
1: 哎呀，就像那个葡萄水一样，
0: 真是面沉似水，一言不发。 唐铁牛一看，哎呀，赵玉吃醋了，这是啊。赵玉心情不舒畅。刘喜玲看了看，哎呀，三哥你来了，赵玉，你也来了。哎呀，我呀，这天天闹心，烦死我了。
1: 哎呀，弟妹呀，谁烦你了？唐铁牛假装不知道。弟妹，你看你这屋里摆着韭菜，怎么今天来客人了？
0: 哎呀，三哥啊，是这么回事儿。这狼五香菜不是东西呢，老缠着我。哎呀，我真是没办法呀。是吗？那不是吗？他每天呢见我嬉皮笑脸的，
1: 哎，都在一个屋檐下。你说我怎么，我是伸说他吧，还不那回事儿；
0: 不说他吧，他就一天缠着你。
1: 他看了看赵玉，赵玉一看，
0: 嘿，好啊，你不美吗？哎呀，
1: 赵玉，哎，本来我就不是我怎么的，是他想。
0: 赵玉，我心里可就有你呀，嘿，赵玉呀，
1: 想我没想我？刘喜玲愁情呢。
0: 哎呀，赵玉一听，当唐铁牛的面怎么脸皮这么厚啊？我想你，
1: 我没想，真没想我吗？啊，没想我今天来干什么来呀？
0: 今天来是你让我来的，你不说给我那么地形图吗？要有赶紧给我。
1: 哎呦，三哥，赵玉，你们听着，我就把地形图给你们。
0: 说实在的，这个君山寨你们也破不了，更何况你打不开龙口寨。嗯，赵玉腾站起来了。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们的龙口寨童先锋你知道吗？
0: 武功高强，杀伐骁勇，
1: 谁也打不过。在我们君山寨，那些个寨主们呐，对他都是刮目相看，没打过他了。
0: 你们小八义弟兄，虽然说我没个个都看见，但是在我想象当中，恐怕是没人敌得住他呀。赵玉一听，好啊，你在我面前竟然长他的志气，灭我的威风。哼，刘喜良，少在这里抬举他，我就不信今天我赵玉前去会他一会。
1: 呀，赵玉啊，我说这话你别不服，你别生气，你就会他去啊，你也是他手下的败将。
0: 好，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住，我就去会他。他呀，从我这里出去往北走，往西拐有一个大院套，那就是他的住处。你去吧，我陪你去，如果说你打不过他，我帮你。我堂堂男儿汉岂能用女人帮我？
1: 唐铁牛一听，哎呀，兄弟，你别老这，
0: 怎么脾气这么暴躁啊？我知道你刚才进屋，你的心情不舒畅，你心里有怨气，我也知道为啥。咱们先喝点酒，然后再想别的啊。
1: 不，我赵玉不吃别人的剩酒剩菜。
0: 唐铁牛一听，哎呀，兄弟，你不吃我吃。
1: 哎，喜玲啊，你给他的准备点。
0: 不用，我先去把那个童秀娟打败，或者是把他致死，或者是把他拿住，然后我回来我再喝酒。你把那匕首借给我一个。
1: 刘喜玲从旁边拿过一把匕首给他的，因为我这是
0: 盘龙棍，
1: 我要是把他抓住，用着匕首啊，
0: 我能把他人头割下来，这棍子不能割呀。刘喜玲看赵玉这样，知道他心里不痛快，吃醋了，他心里很高兴。
1: 赵玉为我吃醋，哎，证明他对我还是一片真心呐，在乎我呀，不在乎我他就不吃醋了，
0: 他心里洋洋得意，暗自高兴。咱们再说赵玉离开了刘喜玲的房间，直接勾个后边往前一走，往前一拐弯，哦，看见了，也不走墙，也 也不走门，唰翻身上墙，抖身形上墙就来到里边，哪黑哪走哪暗哪行。再看这屋里，看见了，这亮着灯光。赵玉是抖身形上房，金钩豆袜，往下观瞧，用舌尖舔破窗啊，金钩豆袜用拇指蘸唾沫，就把这纸啊窗纸阴湿，抠个小洞头往里看，就见李冰箱砖前坐着一位女子，手中正看哪一本书，看书呢。佟秀娟呐，别看是个女人，她读兵书，今天晚上她正在灯下观书。赵玉一看啊，好啊，等你睡着之时我下来，我叫你人不知鬼不觉，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他在琢磨想着，就见屋内的灯扑被这个姑娘吹灭了。哎呦，他怎么给灯吹灭了？看样子他不像休息吧。就在这时，这门首滋溜咣当冲出一人，什么人？在房上下来一站。哎，赵玉心想，坏了，我的轻功可以说是轻如鸡毛，怎么能听见呢？既然说了你就下来吧，唰往那一站，右手点指，你是谁？嘿，你问我是谁，你是谁？唰，别问是谁不是谁，唰手摆双戟勾奔赵玉打来。赵玉急忙用盘龙棍截架，这一打斗啊，越来越近了吗？双方离着近，这一看，赵玉见面前的女子恍恍惚惚，在哪见过？与此同时，这位佟秀娟见赵玉，哎呀，他谁呀？好像认识，真是似相识，不相识。似相认又不相认，他到底是谁呀？他急忙把双戟停住，撤出圈外，往那一站，高声断喝：“你叫什么名？”赵玉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赵玉，赵昆仑。”啊，你叫赵玉？我来问你，哪个赵玉？曾经在武当山学艺。就那个赵玉，你是谁？
2: 啊，赵玉，我是佟秀娟呐，曾经叫过乔小娟，我在武当山下放过羊啊。
0: 啊，是你？
1: 这时节，佟秀娟眼含泪水，
2: 赵玉。真的是你吗？秀娟，没想到咱们在此处相见。那么怎么回事啊？咱们书打回文，就是这位佟秀娟，想当初啊，她爹娘都死了，三岁时就由她叔叔照看，后来他叔叔啊也走了，把他托付给邻居，这个佟秀娟就在邻居家举荐给他们身边有一位大财主，姓乔，在乔员外家中放羊，解释这位赵玉赵昆仑，请听下回。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4: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 这水龙头谁没关机啊？嗯，这水龙头怎么还没人关呀？
2: 哎，你怎么一点自觉都没有？你都看见了，就随手关上吧。
3: 节约一滴水，看似是不起眼的小事，然而积少成多，就会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大事。亳州广播电视台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尽可能节约一张纸、一度电、一滴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做出自己的贡献。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国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乔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乔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乔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乔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
1: 全天播音结束，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委屈一下，提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8: 我打卡乡村支教。
9: 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岛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现在住的房子好。
12: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14: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16: 新农业，
17: 新农村，
18: 新农民，
19: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蒙城县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产业动能，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石传祥的光辉事迹。
2: 我市开出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数店发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
2: 本台记者邵泽明、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近年来，蒙城县坚持以拉长、拓宽、补短、赋能为抓手，充分发挥县域比较优势，聚焦产业细分赛道，推行精准招商、链式招商、小分队靶向招商模式，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产业动能，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蒙城县双涧镇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条条蔬果榨汁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精细分选的鲜果通过低温破碎、超高压瞬时灭菌等先进工艺加工，制成高品质蔬果饮品，销往全国各地。据了解，该项目是蒙城县精准招商引资落地的重点产业项目。企业之所以选择扎根蒙城，正是看中了当地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牛文文：
4: 营商环境让我们从心里感受很暖。我们从项目洽谈、土地审批、厂房建设到投产，郑县招商专班全程一对一跟进落实，一项目一专班闭环服务，办事效率高，诉求响应快，实实在在感受到蒙城亲商、安商、富商的诚意。
2: 据介绍，该项目规划分两期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构建起种植、研发、加工、品牌推广四位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链条，助力传统饮品产业转型升级，向高端功能性饮品领域迈进，致力打造国内领先、全球一流的超高压灭菌饮品标杆企业。牛文文：
4: 依托上海的总部的技术、市场资源，落地蒙城建成完整的果蔬深加工线，打通本地果蔬种植、HPP 鲜榨、全国茶饮供应链全链条，稳步带动本地农户就业与农产品外销。
2: 企业落地发展，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也为当地创造了大量优质就业岗位，吸引了一批在外务工的蒙城籍人才返乡就业、就近创业，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组长牛启：
5: 目前我的薪资基本在8000到10000，在本地，在蒙城本地，这个工资我非常满意。
2: 安徽翠怡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人员张晓彤：
6: 我们依托上海总部资源扎根蒙城，我们也将做好各项配套支撑，配合品牌推广，助力公司果蔬饮品走出本地，把家乡绿色食品品牌做大做强。
2: 牛文文：
4: 目前安徽翠怡二期正在规划建设中，我们将持续扩大生产产能，深耕本土果蔬资源，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同时发挥企业桥梁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地蒙城，助力蒙城经济发展。
2: 产业落地见效的背后，是蒙城县精准招商、用心安商的务实举措。近年来，蒙城县立足产业实际，聚焦细分赛道，创新推行招商小分队作战模式，以精准化、链式化、专业化招商，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蒙城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孙忠龙：
7: 动态组建37个作战小分队，通过细化赛道、找与我、寻表弟、补链条等方式开展精准招商。每月27号近期举行爱妻日，高规格举行政企座谈会，破解落地瓶颈，强化要素保证，现新成立的安商办，构建招商、安商、营商一体化的闭环服务体制，形成招得来、留得住、发展的好的格局。
2: 今年以来，蒙城县新签约项目68个，亿元以上项目41个，

0: 同比增长 184%， 新落地项目34个，同比增长 126%。 全县37个作战小分队共挖掘项目线索331条，转化为有效线索112条，新签约项目33个，一批体量足、质效高的亿元级产业项目相继落地投产，赋能发展。孙中龙
1: 讲，今后4662现代化发展体系立足三大主导产业，在拉长、拓宽、布点赋能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市县联动，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市政协中共界别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开展界别调研活动，市政协主席汤勇带队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亳州筑梦跨境电商产业园、中国邮政亳州邮件处理中心、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等地，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市商务局关于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整体情况的介绍，与会委员围绕我市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存在不足及发展前景等问题依次做交流发言。汤勇指出，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是我市抢抓对外开放机遇、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本次调研选题精准，富有前瞻性，委员积极参与调研，认真分析问题，思考对策，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凝聚发展共识，加快亳州产品出海脚步，为我市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要找准发力方向，重点培育跨境爆款品类，提升亳州产品海外知名度和认可度。要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坚持内贸与外贸相结合、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要加大对跨境电商企业扶持力度，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认真收集整理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形成调研报告，为我市跨境电商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陪同调研。
0: 永远的丰碑。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石传祥的光辉事迹。石传祥是一位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山东省齐河县人，中共党员，曾在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工作。石传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在旧中国，掏粪工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石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解放后，新中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使他扬眉吐气，他对党充满感激。他用一颗朴实的心记住了一个通俗的道理，掏粪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以身作则，以苦为乐，不分分内分外，任劳任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此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石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七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五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荣誉。1954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石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石传祥高兴地表

0: 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自此之后，他更加努力，更加热爱本职工作。石传祥1975年病逝，终年60岁。去世之前，他还反复叮嘱，让儿子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称职的环卫工人。
1: 立县台记者黄宽报道。夏收麦粮是农户增收的关键时期，也是税务部门服务三农的重要窗口。近日，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顺利开出全市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数店发票，标志着农产品收购领域数字化办税新模式在亳州实现突破性落地。在立新县孙庙乡，农户马晨将今年收获的小麦拉到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点，现场完成过磅结算与支付。与此同时，一张电子发票同步生成，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真正实现了钱票同步、及时办结，让农户卖粮更省心，企业办税更高效。马晨：
2: 以前出售一车粮需要跑税务局代开发票，现在全程线上操作，几分钟就能搞定，钱票同步到账，再也不用为一张票来回折腾。
1: 这一秒开体验的背后，是立县县税务局联合信息公司打造的数字化办税新场景。农产品出售方以个体农户为主，不具备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条件，导致收购企业需逐笔手工录入信息，不仅效率低下，还易产生涉税风险。如今通过系统自动抓取支付数据，智能匹配收购信息，发票开具从人工跑变为数据跑，破解了这一长期困扰基层的难题。国家税务总局立县县税务局孙庙税务分局副局长杜阳：
3: 农产品收购行业征管与服务难题由来已久，特别是发票开具环节一直是征纳双方的痛点，支付即开票新模式的运用有效打通了数据壁垒，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现实，不仅大幅缩短了办税时间，共从源头上规范了农产品收购行业的税收管理，实现了征纳双方共赢。
1: 相较于传统开票方式，支付即开票模式实现办税效率质的飞跃。企业现场收购农产品时，在系统中录入农户支付宝，绑定手机号，即可自动获取实名信息，填报交易信息，并经农户确认后完成付款，数店发票及时生成，开票用时压缩至秒级。无论是田间地头流动收购，还是固定场地集中收储，均可实现资金支付、票据开具等业务同步办结，达成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三流合一。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4: 以前收购的旺季，采购人员要加班加点的呢录入信息，还得费劲，不仅工作量大，还容易出错。这支付即开票呢功能一上线过以后，就彻底改变了我们开票和对账的方式，大幅度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出错率，也让我们的财务核算更加精准高效。
1: 支付即开票的创新实践，切实为农业企业减负增效。下一步，立县县税务局将总结推广试点经验，持续优化系统功能，扩大应用场景覆盖面，让更多涉农主体享受数字化改革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立县县税务局副局长刘涛：
5: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在稳固农产品行业应用成效的基础上，稳步将支付即开票服务模式延伸至更多领域，持续拓宽支税办税覆盖面，以优质高效的数字化税务服务护航县域各类经营主体品位健康发展。
0: 本台记者张海、杨涵报道。我市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社保卡惠民消费券每周五周六10点开抢，持续至年底。活动依托社保卡的金融功能与云闪付数字化渠道，打通便民支付壁垒，将社保卡权益从就医、养老等传统领域进一步延伸到日常消费。在市区一家超市内，市民刘翔正在选购日用品。市民刘翔：
6: 我在云闪付上面抢到一张10元的优惠券，可以在指定超市、指定书店和指定的药房使用。它的规则是，只要是满20都能减掉10块。每个月我们可以抢4次，但是每周只能抢1次。虽然钱不多，但是我们老百姓得到一定的实惠。
0: 本次惠民活动聚焦居民日常高频消费场景，真正把福利送到家门口。在合作商超、生鲜食材、日用百货一站购齐，在定点药房、常用药品、健康耗材直接抵扣，在实体书店、图书教辅、文创产品随心选购。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郑冠群：
7: 在那个商场

0: 然后购物那个药房购药还有水电购置方面呢，我们推出了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呢是满20减10块。这一块呢我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个消费券的这个发放时间呢是每周五10点和每周六10点，然后呢消费券领取之后呢是7天的有效。
1: 参与活动前请提前激活第三代社保卡的金融账户，并在云闪付 APP 完成绑卡，每周五周六上午10点起进入云闪付首页亳州社保卡惠民专区即可领券，每周日可在商超、药房、书店三类场景中选择一项享受优惠，每日限享一次，每周三类场景共享4次优惠。如需了解最新合作商户名单与活动动态，可关注亳州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及时掌握福利信息。
2: 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今年我市把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这一内容继续列入民生实事清单，不仅要新建一批口袋公园，还特别在设施配备上照顾到了老人和孩子的锻炼需求。上午8点左右，市区三角花园口袋公园已经热闹起来，几位老人正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家长带着孩子在亲子区玩得不亦乐乎。干净整洁的步道、崭新的器材、色彩明快的儿童游乐区，让这个曾经环境杂乱的街角焕然一新。市民卢静友：
3: 为老年人装了很多的设施，我一出门都到这个能拿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老年人确实是有福。
2: 三角花园口袋公园改造持续推进，在优化提升整体环境面貌的同时，配套建设适老化康复健身设施，并专门规划儿童游乐区域，兼顾老年群体与少年儿童休闲需求。市民孟倩茹：
4: 三角花园建设好之后，增加了很多健身设施和亲子设施，满足了市民的基本的需求啊，确实挺好的。
2: 三角花园的变化只是我市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的缩影。2026年，全市计划建设口袋公园10个，其中市区3个、贵阳县2个、蒙城县2个、利辛县3个。目前市区已有1个建成投用，剩余2个正在抓紧施工，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部完工。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建设室负责人蒋红艳：
5: 在建设过程中呢，我们坚持见缝插针、便民适用的原则，通过植物优化、空间调整、设施完善，将原本利用率不高的空地打造成一个集休闲、健身、观赏于一体的卫星公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启动高校学子亳州行入企观摩实践活动，面向亳州籍涉外在读大学生征集参与者，活动期间食宿、室内交通、参访、保险费用全部免除。活动8月19号至20号举行，将组织学子走访古井集团、博耀集团、中药材专业市场等点位，开展人才政策宣讲、职业指导，对接本土企业岗位资源。报名截止8月18号12点，经审核入选即可参与。
2: 2026年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安徽省主会场系列活动落地亳州。8月7号至9号，我市轮番开展广场舞展演、乒乓球互动、家庭趣儿赛、传统健身项目展示、电竞赛事等多元文体活动。8月8号当天，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市区卫武广场同步开展免费国民体质监测服务，为市民量身开具科学运动处方。
1: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成人高考9月初开启网上报名，外省户籍考生在晚报考需持有有效安徽居住证，报名需通过皖视通学信网完成核验，全部流程实行网上办理，考生务必通过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官方渠道填报，谨防非官方平台代报带来的风险。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蒙城县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产业动能，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石传祥的光辉事迹。
1: 我是开出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数店发票。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荣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希望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9: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8: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 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0: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8: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9: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2: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3: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4: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3: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5: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3: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6: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23: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6: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23: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8: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
2: 昨天20点，浙江省防治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某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塘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塘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开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8: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2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8: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22: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8: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22: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8: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
1: 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

0: 三分之一。
1: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先进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六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七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元顺在省委

0: 届十二次全会上对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1: 王清县在全省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保持战时状态，做好万全准备，
0: 奋力往前赶，决胜下半年，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台风白海豚将产生较强风雨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命令，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全面做好防御工作。
0: 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安徽举办形式多样的体育赛事和展演活动，引导人们走出家门，科学健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八月七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元顺在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个重要场合，专门就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这项重要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落实落细工作举措，确保不死人、少伤人，特别是不能有群死群伤，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梁延顺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台风走向怎么变化都要按照有严重风险来防范，要绷紧思想之弦，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提早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梁延顺强调，要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把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和中小河流安全作为重点，强化巡查，突出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城市易积水点等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地铁、地下商场、地下娱乐设施、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防护检查，做好在建工程、水上航运、漫水桥、广告牌等安全防范，做到严防死守、万无一失。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养老院、福利院等弱势群体聚集场所，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群众在安全风险解除后，经科学论证评估，确保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梁延顺强调，要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科学调配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置物资装备，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安徽台消息，在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关键时刻，八月八号，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白海豚走势，落实落细防御举措。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保持战时状态，万全准备应对灾害，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政治委员姚允辉参加会上，省防检救灾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和六安、宣城、黄山市政府等汇报了有关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防台风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避免麻痹思想、松劲懈怠，注重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充分总结运用防范台风八威经验做法， 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王清宪强调，要提前部署防御措施，坚持预报预警到位，为防范应对打出提前量，要坚持隐患排查到位，抓好水库堤防、文旅景区、地质灾害点等部位排查整治，要坚持转移避险到位，按照规范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能转快转，要坚持应急准备到位，前置救援力量，确保有关人员自身安全，要坚持宣传引导到位，把安全风险隐患讲得通俗易懂，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台风过境后，要防范应对次生灾害，警惕旱涝急转，统筹抓好各类安全生产。
0: 现在播送联播快评。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系统总结上半年工作，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部署推进高质量发展。全省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以新气象新成效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决战决胜下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高标准抓实换届工作，我们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我们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
1: 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回望半年奋进足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安徽台报道。
2: 刚刚闭幕的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工作，对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周天伟：
3: 学习好，贯彻好，宣传好全会精神，全力保安全、护稳定、防风险，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2: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钱桂伦：
4: 报告啊，令人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要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不断提升教育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2: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于建斌：
5: 报告呢，我觉得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报告，通篇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成绩令人十分鼓舞，也是令人呢信心倍增。
2: 中国科大先研院微电子与光电子产业共性技术平台研究员张放心：
6: 报告站位高远，内容详实，既全面总结了全省发展成效，又清晰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尤其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带动作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2: 15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上半年这份分量十足的期中答卷，不仅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更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注入了十足信心。江淮实验室智能部组建研究院副院长韦邦国
7: 报告全面总结成绩，明晰任务方向。我们作为高能级科创平台，将立足具身智能无人系统、智能测评等核心赛道，推动更多前沿科技成果在晚落地生金。
2: 六安市金寨县汤家汇镇汤家汇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勇，
8: 全委提出要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这让我们备受鼓舞。我们将拥抱闯的劲头、创的精神、干的勇气，发展富民产业，带动全省群众提升收入，推进共同富裕。
2: 安徽宝美产业创新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晓峰，
9: 全会提出要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充分依托采矿、原煤冶炼、镁合金深加工完整产业链，以全链条技术突破加高端装备加场景落地，加快实现镁基新材料创新应用。
2: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二级教授王泽强，
10: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锚定三地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新质生产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开放为关键一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安徽台消息，八月六号，省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斗争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担当，加强统筹协调，要聚焦目标任务，突出打击整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强化检察监督，要狠抓机制落实，推动黑恶犯罪源头预防治理，确保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1: 安徽台消息，根据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命令，要求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各级防汛包保责任人、水库三个责任人、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上岗到位。风险区内老、弱、病、残、幼、孕等首批转移重点人群，于八月八日20时前全部完成转移。风险区及扩面转移人员于八月九日18时前全部完成转移。应急通信、电力抢修、道路抢修、城市排涝等专业抢险救援力量于八月九日12时前全部预置到位。非正规景区、网红打卡地、露营地等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设置警示标识，明确责任人。
0: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跟踪监测台风动向，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请听报道。
11: 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下午到10号早晨登陆，预计9号起对安徽产生较大风雨影响。昨天8点，省防指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目前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已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随时准备接受调度指令。无为市水务局排灌总站工程科副科长方恒，
12: 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
11: 在黄山，部分涉水景区临水游览点位暂停对外开放。徽州古城景区运营管理部副主任胡玉兰，
13: 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赶，做好船只固定，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
11: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即将带来的影响，安庆市望江宿松两县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水库、坑塘、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安庆市望江县雷阳街道翠湖村网格员史敬松，
14: 重点查看坝坡坝顶情况，目前水位都在安全范围内，我们会安排雷员24小时值守，一旦发现隐患会立即上报。
11: 在巡

0: 查过程中发现，宿松县北峪乡四集村陵水林沟住户张三妹的家房出现了隐患，村干部立即帮助她搬家避险。安庆市宿松县北峪乡四集村村民张三妹，
1: 家里东西该搬的都搬来了，这里还可以做饭，水电都很方便，心里也踏实多了。感谢村里干部为我们安排的这么周到。
0: 为降低台风对涉事农业造成的影响，芜湖湾沚区、富阳市富南县等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田，指导农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田间沟渠。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次台风影响具有时间长、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等特点。目前省应急管理部门已统筹调度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装备646台套。省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2: 绷紧思想之弦，抓住窗口期，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把各类风险研判在前，各项预案准备在前，各方力量部署在前，重点人员转移在前，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
3: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蒋希同志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同志任阜阳市委书记。
4: 安徽各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升人才供需适配性，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当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主题招聘会正在安徽各地火热开展，覆盖行业、区域、人群三类专长招聘，搭建起供需对接、人才隐喻的高效公益平台。马鞍山市专长招聘会及就业见习岗位对接会共有73家单位提供890个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406个。此外，16家涵盖先进制造、食品加工、精细化工、新能源等重点领域的优质企业，提供全职岗位51个，可充分满足不同学历、不同专业青年求职者的择业需求。上海商学院应届毕业生季雨欣：
6: 那我今天过来已经参加了3家企业的面谈吧，目前和一家企业已经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那这家企业的行政文员的岗位非常吸引我。
5: 蚌埠市举办的迸发青春就在诸城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提供5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为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等求职群体搭建家门口的就业平台。企业招聘人员柳玲：
7: 我们企业一直急需高素质年轻化的专业人才，现场收到了不少优质简历，政府搭建的这个平台既帮企业解决了用工困难，也为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
5: 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岗位咨询、简历对接、政策宣讲、直播带岗等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提供就业指导、社保政策解读等便民服务。安徽3公里就业圈建设自2022年启动，目前全省已有2885个社区完成建设，城镇社区覆盖率达98.73%，117万户企业入驻服务平台，累计发布招聘岗位1816万个。服务求职者740万人次，有效破解了小微企业招工难、招工渠道不畅等问题。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服务中心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站长张怡：
8: 发挥了我们站点的一个作用，给他们双方进行一个对接，达到一个最终就是求职者也很满意，然后企业的话也能够减少他们的招人的一个成本。
5: 黄山一线零工市场工作人员王玉燕：
9: 我们推出零工集市，老百姓注册登录信息，通过小程序在周边社区3公里内，每天都可以看到最新的招聘信息，为老百姓找工作提供便民服务。
5: 亳州谯城经开区结合企业用工需求，打通人才输送渠道，借助线上直播带岗挖掘本地人力资源，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实训基地，将生产线引入校园，从源头搭建长效人才输送链条。谯城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副局长金红：
10: 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用工需求，通过直播带岗线上引流找人，还与本地职校搭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每年定向输送一批技能工人，线上招聘加校企定向培育两套渠道并行，用工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3: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给秋粮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连日来，各地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眼下皖北地区夏玉米进入玉米抽雄吐丝期，持续高温天气易引发卡薄旱，造成授粉不畅，结实率下降，影响秋粮稳产。对此，亳州、宿州等地推广无人机辅助授粉技术，提高结实率。亳州市种粮大户焦奎：
12: 我们利用直播飞机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这个人工干预授粉，整体的应该说授粉的情况还非常乐观。
11: 宿州市灵璧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周超：
13: 积极推广智慧农业和科学抗旱、绿色防抗等高效管护技术，确保各项措施均能落地，最大限度减轻热害造成的影响，力保秋粮丰产丰收。
11: 当前水稻正进入拔节孕穗期，也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期。针对持续高温天气极易诱发水稻各类病虫害这一情况，各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护。滁州市南郊区乌衣镇种粮大户刘成业：
14: 我这870亩田，三天内要完成这一垄地纺织，不来一块钱。天气再热，在他们的指导下，收成有了保证。
11: 芜湖市繁昌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工艺师姚良琼：
15: 我们水稻期的话呢，近期要注意田间呢要保湿，浅层的水防止那高温热害。你担心的话呢，经常它烧不结玉米，因为啥呢？局部发生，我们要应急施策，采取的话呢，精准多笔的分批对待。
11: 安庆市宿松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斌：
16: 重点围绕水稻病虫害防控等田管措施，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技术服务，做到虫禽早发现、预警早发布、防控早行动。
11: 为筑牢秋粮稳产丰收基础，蚌埠市成立防高温热害技术包保组，实行分片包保机制，组织技术骨干下沉生产一线，开展高温热害防范技术指导服务。农技人员王志：
17: 指导农户科学水肥管控，合理喷施叶面肥与植物生长调节剂，抓实病虫害预警防控，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温热害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精准田管，硬核科技助增收。阜阳市颍上县整合大数据遥感观测与北斗导航定位技术，建成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系统，实现对全县700万亩水稻的苗情、长势等多方面的实时监测。在王岗镇的高产高效示范田，种粮大户罗应地使用多光谱无人机开展巡田作业，相比传统人工巡查，效率提升了5倍以上。罗应地：
18: 它能做到精准施肥，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并且还减少我们的成本，还增加我们的收入。
11: 今年下管，宣城市进一步推进水稻病虫害统防与绿防融合，实现病虫害减量控害。鸡西县种植业服务中心植保站站长吴秀俊：
19: 通过我们推广这些绿色防控技术，让大户能够精准用药，提质增效。
4: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科学健身，享受身心健康带来的快乐。安徽台综合报道。
20: 8月7号晚，2026年88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安徽省主会场暨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在亳州市举行。500多名健身爱好者齐聚一堂，用优美舞姿迎接第18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市民张敏：
21: 现在家门口的健身场地越来越多，设施也越来越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我们要积极参与健身，科学健身，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快乐、幸福。
20: 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亳州市推出丰富多彩的健身展演、趣味赛事，以推动全民健身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体科科长张树梅：
22: 积极倡导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新理念，越来越多的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
20: 8月7号晚，由安徽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体育宣传周体育宣传主题活动，暨安徽省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推介，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举行。现场集中展示了历年来获评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的安徽项目和2026年15个省级优秀项目，同时开设了投壶、锤丸、木射等传统体育体验区。 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传统体育文化底蕴。游客看嘉欣，
0: 这跟我平时玩的体育活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玩这个活动虽然是趣味，但是我能体验到就是古人玩这个东西的一个趣味，就好像某种穿越千年的这种共鸣。
20: 8月8号上午，马鞍山市当涂县、宣城市郎溪县、安庆潜山市举行全民健身日主题展演活动，充分展现广大群众崇尚健身、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马鞍山市当涂县市民朱学慧：
1: 现在我们在家门口随时可以锻炼身体，坚持锻炼，不光心情舒畅，身体越来越好，很幸福，很满足。
20: 宣城市郎溪县小学生苏胜瑶：
2: 每天我坚持练习跳绳，让我的身体更结实。我希望所有小朋友们都能爱上跳绳，爱上运动，一起快乐成长。
20: 安庆潜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葛季：
23: 我们希望以此引导广大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丰富中老年健身文化生活，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20: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群众健身活动火热开展，各类群众赛事轮番上演，越来越多市民在运动中感受健身魅力，乐享健康文明的生活新风尚。铜陵市民胡杰：
24: 家门口的比赛也越来越多，全民健身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20: 芜湖市民焦礼杰：
25: 举办我们自己的比赛，我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样的赛事展示出我们城市的活力和运动之美。
20: 宿州市萧县教育体育局体育办主任刘怀明：
26: 我们统筹体育场地资源，组织开展各类群众赛事、健身指导、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推动体育惠民落地见效，完善15分钟健身圈，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科学健身，让体育红利真正惠及全民。
27: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增长59.9%。
4: 近日，安徽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0410万元，精准支持各地开展田管工作，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27: 近日，2026年全国动力冲浪板奔跑吧少年优系列比赛黄山站开赛。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太平湖逐浪竞技。
4: 8月7号，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李子医学中心结束治疗。

0: 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一把芝麻，一团白面，一座蟹壳卤，淬炼出百年传承的斩沟味道。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斩沟烧饼凭借独特风味深入人心。但长久以来，传统小摊经营、制作标准不统一、预制保存难等问题，制约了特色美食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让乡土好物走出乡镇，走向全国，利辛县斩沟镇主动发力，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以标准化赋能传统技艺升级，全力将小小的烧饼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富民大产业。
3: 如何更好地发展斩沟烧饼，让斩沟烧饼走出斩沟，扩大影响力。
0: 近日，斩沟镇党委政府联合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邀请辖区烧饼经营户、非遗传承人代表齐聚一堂，聚焦斩沟烧饼团体标准制定工作深入交流研讨。会议明确了预制速冻生坯、预制油酥馅料、即时熟制烧饼三类核心团体标准，针对性破解烧饼预制储存后分层效果差、酥脆度下降、风味流失等行业技术痛点，为斩沟烧饼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筑牢基础。斩沟烧饼工艺考究，风味独特，传承百年古法制作技艺，产品选用中高筋带麸皮小麦粉为主要原料，搭配熟猪油起酥，本地米酒增香，历经炒面馅、和面、醒面、贴炉烘烤等多道精细工序精致而成。成品外形修长微骨，色泽黄里透金，外皮焦脆掉渣，内层绵软油润，三层分层薄如纸张，麦香、芝香、芝麻香层层交融，兼具口感与风味，且凉后不发硬不结块，辨识度极高。在斩沟镇，这一枚小小的烧饼不仅是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更是承载乡土记忆、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护航特色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市场监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全程为标准制定、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环节保驾护航，助力斩沟烧饼提档升级，打响品牌。利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计量股股长沈亚辉：
3: 作为食品安全方面的主管部门，我们将为斩沟烧饼团体标准的制定以及卫生方面做出优质的指引服务，指导其正规发展，快速地进入全国特色美食行列。
0: 据了解，斩沟烧饼产业底蕴深厚，富民成效显著。目前全镇现有烧饼经营商铺10余家，其中斩沟蒋记大烧饼传承百年，历经5代匠心坚守，由市级非遗传承人蒋家平接续传承。多年来，蒋家平广收学徒，传授技艺，累计培育学员超6000人，让无数群众凭借一技之长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如今全国各地挂牌经营的斩沟烧饼门店已超100家，百年乡土味道正走出乡镇，风靡各地。非遗技艺的有序传承，政策的精准扶持，让传统手艺人深耕产业的信心愈发坚定。蒋家平：
4: 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我们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更有信心了。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手把手的把徒弟教好，把我们老味道原原本本的守住，让下一代吃到更好的烧饼，还是当年那个老烧饼老味道。
0: 立足标准化建设基础，斩沟镇持续探索传统技艺现代化转型、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新路径。下一步，当地将联动相关部门、龙头经营商户，积极推广低温速冻、气条锁鲜等现代化保鲜技术，最大程度保留非遗烧饼的原汁原味，保障复烤后的口感与风味还原度。同时，科学规划建设标准化预制食品加工车间，配套建设冷链冷库、消毒车间、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引导零散小作坊经营户集中入驻，转型升级，统一规范办理环评、生产许可等相关手续，切实破解小

0: 小作坊办证难、场地不达标、发展受限等产业瓶颈。展沟镇党委书记高明彪：
1: 张工小坪是我镇极具代表性的乡土特色美食，是点亮镇与特色产业、助力乡镇振兴的优质 IP。下一步，我镇将聚焦品牌提质、产业增效，从融入文化、申报非遗、加强宣传、确定产品标准、探索优质产品等多方面，探索张工小坪高质量发展，全力把小小坪做成富民大产业。
2: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
3: 这里是大军说法。

0: 责任。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不得出售银行卡、电话卡。
2: 1000块，买你一张电话卡，你卖吗？银行卡，2000，你卖吗？谁会买你的卡？用你的卡做什么？用你的电话卡进行诈骗，用你的银行卡转移资金，警察第一个会找到谁？帮信罪，刑事处罚，留案底，上征信。
0: 完了，芭比 Q 了，完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银行卡、电话卡不出租、不出借、不贩卖、
0: 不违法。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5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江山如》。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7: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我是主持人小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热线回音。
1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困难我们鼎力相助，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7: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一门镇的有一位梁先生，他说呢，他们的地通过镇政府包出去十多年了，约定每年的10月1日之前把租金给他们，这么多年第一年准时支付了租金，去年的钱到现在还没有打钱，请帮助。
12: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3: 联系了，是在镇政府里姓黄的。
12: 啊，他联系怎么跟你说的？
13: 他不就等着，
12: 让等着。
13: 哦，
12: 有没有说时间呢？
13: 没说时间。
12: 也就是说，去年的2025年10月1日之前应该发的，到现在还没有发，对吧？
13: 对对对对。
12: 那
13: 这老百姓都值得人的吃喝拉撒，包括医疗，那啥不值得人的地钱？那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嘛。然后他这弄的没影了，可见。
12: 他跟你联系也没有跟你说具体日期是吧？
13: 没有没有没有。
12: 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一直拖到现在呢？
13: 他就说没有钱。
12: 没有钱？
13: 啊。
12: 他这个地是包出去了不是吗？
13: 不知道，咱不了解情况。
12: 他要包出去了，这个钱不应该是镇里面出啊，应该是谁承包这块地，谁把这个钱给到镇里，镇里再分拨给咱们这个农田的承包人呀、
13: 啊。据讲地包给人家了，人家钱给付过了，
12: 别人把这钱付给镇政府了，但是镇政府还没有给咱们农户是吧？
13: 对对对对对。
12: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没有收到贵阳县政府的回复，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您这样，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到时候您要不再跟镇里勤联系着点，然后看什么时候能够发，好不好？
13: 哦，谢谢您。
12: 哎，不客气。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3: 哦，谢谢您。
12: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3: 谢谢谢谢。
0: 魏女士说呢，自己是上善明郡小区的业主，自家的房子空置了1年多，物业费用照常收取，请问有没有相应的优惠？另外，小区公共的区域的收益，物业也没有进行公示，小区物业费用收费太高。
12: 您反映过这些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前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联系了，他说的回头他们去协商一下子，他说先打一下子，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联系过以后，他讲的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他上下浮动20%嘛。
12: 嗯。
14: 屋里咱这小区也不是说非常高档的小区，屋里他这政府规定1块1，他这为啥要收到1.3毛多呢？
12: 嗯。
14: 他说的俺小区租的还1.5块，他说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小区，我就感觉到现在我又下岗，然后呢经济压力特大，小孩又上课，物业费太高了，也承受不了。
12: 行，他们回复说是可以帮您去协商一下，是吧？
14: 他说协商，但是目前还没有回信息的。
12: 哦，那这个公共收益物业没有公示这个问题，他们给您回复了吗？
14: 没有，他说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得回头去问一下。
12: 好，那他们说这个物业费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了吗？
14: 他就说咱播州这边村里面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上下浮动20%，就是1.3毛多嘛。
12: 哦，1.32块。
14: 嗯。
12: 行，那这样问女士，等他们帮您协商过之后，看这个协商结果，好吧？
14: 嗯，行行行。
12: 嗯，行，好的。
14: 嗯，
12: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4: 好嘞，好，谢谢。嗯。
0: 赵先生反映自己是河南的一位村民，孙吉呢有一条300-400米长的断头路，还是泥巴路，希望能够尽快的进行维修。
1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桥城区的我联系了，联系了。
12: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5: 他说俺这个路我看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上过人民政府也给我电话了，他说的、
12: 嗯、
15: 他说的没有，他说没有指标。
12: 嗯，修这条路现在还没有指标是吧？
15: 啊，
12: 那这个是村村通吗？还是说是村内的道路？
15: 这个道是断头路，俺河南的地方都修到俺河南地位了是吧？
12: 啊、
15: 哦，安徽的地方没修，都有300多米。
12: 嗯，我这边双沟镇政府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5: 你说。
12: 啊，他说经过核实，目前双沟镇暂无修建道路项目，下一步双沟镇将积极争取建设项目，待争取到项目后将优先考虑修建该路段，如果群众急需修建，也可以由群众代表组织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修建。另外，由于该条道路中一部分属于双沟镇，还有一部分在河南境内，双沟镇在修建时也只能修建本省部分，这是他们的回复。
15: 是，你双沟镇干，你双沟镇不能修嘛？河南地方，河南地方修好了。
12: 哦，现在河南这一部分已经修好了。
15: 是吧？因为俺村反正东门那跑道走路有点不方便，两趟跑道，俺还能给修了，修了东门那返回去了。
12: 您那一块修路的时候用的是什么项目？您知道吗？
15: 俺那是俺是交通局的修的村民通。
12: 哦，你们那是村民通。
15: 嗯，是俺庄头俺那人，是俺咱们是人家是个邻居。我们这边就修了就没人了。俺两个俺买双轨，买那跑道就十来家买的跑道有，他们上跑道有点不方便。
12: 那交通局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15: 交通局他没说什么，他说他看这条路了，说这条路他说有这条路，他说不错。
12: 嗯。
15: 他有路网，他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也没什么，他没怎么说。
12: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是收到了双轨镇政府的回复，他们是这样回复的。那这样，赵先生，不客气，如果说以后他们有项目或者说这个项目到的话，那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条道路，好吧？
15: 好，谢谢，谢谢，
12: 嗯，
15: 谢谢您了，
12: 不客气，不客气，
15: 谢谢，
12: 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5: 对，
0: 李先生说自己呢是桥东镇大四村的，今年59岁，之前是计生生育的专干，干了13年。想问一下这个。登记村里面登记的时候只报了9年啊，想问一下是否可以更改？
1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东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3: 没有啊，
12: 还没有跟您联系。桥东镇呢？
13: 桥东镇也没有。
12: 您当时报的时候是报给谁了？
13: 不是说在报
12: 啊，
13: 他当时问我呢，我这个随便的问了我，你干了给8、9年，我十来年，现在我不知道，我脑子从上海出事，脑子有点毛病。我说你说多少年是多少年吧？我管不着，回来以后一个回来一问，家属说13年，1年不少。
12: 哦，那这个报这个年份是以后有补助还是？
13: 啊，对，以后有补助。
12: 哦，您这个是报到村里了是吧？
13: 村里边的以前那会计。
12: 啊，
13: 我以为他跟我说了话，都是没在意。到这我问他，现在他还不干了。
12: 现在享受到补助了吗？
13: 没有，我这明年呀。
12: 哦，到60岁之后就可以享受了是吧？
13: 那对，到60岁的生日，我都听别人，以前我没在一块干嘞，人家都拿到了呀，60岁了。
12: 哦，他们60岁都已经拿到了。
13: 哎，对，我以为到时候再麻烦你们那么做，都麻烦了，就是再麻烦了。
12: 哦，行，那这样李先生，刚才我查了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收到桥城区政府的回复。您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13: 啊，那谢谢您，谢谢您。
1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3: 啊，再见，再见。
0: 周女士说呢，自己有金色华联的购物卡，请问一下，这个店里面开门太短，并且商品贵啊，怎么维权的问题？
16: 您反映的问题，桥东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7: 有回复，他讲的是这个8月1号跟人说这个金色华联在那个和平路啊开。
16: 8月1号是他们是重新开个店还是怎么回事？
17: 就是他原来老店现在恢复经营了说的。
16: 啊，那您有没有去看呢？
17: 没有，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16: 哦，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这个现场去看是吧？
17: 对，他讲每天都发生，原来跟那个啥品泉那个老店。在那个旁边一个小店，他讲那个每天都发生拥挤，发生事故。
16: 哦，就现在换地方了是吧？
17: 对。
16: 嗯，那行，那这样，既然他们说这个有一个店要重新开业，您这样您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看您这个卡能不能用，好吧？
17: 好，谢谢啊。
16: 嗯，好，不客气，再见。
17: 好的，再见。
0: 隋先生说，6月份的时候曾反映村里有人占用了公共的土地种树修路的问题，还有一家一直没有整改掉，希望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解决。
16: 您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8: 没有，我6月份跟7月份都反映，你们给我回访也好几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16: 县里面、镇里面、村里面都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吗？
18: 没有。我跟你们也说过，他们这个村镇里边通过12345给正式答复的。
16: 啊，这里面怎么答复的？当时
18: 他们答复的说，收割小麦之后，把村民占用这个土地栽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
16: 哦，
18: 这他们12345是在4月15号发的，他们都有记录的。
16: 那后来你有没有向12345再反映过这个问题？
18: 反映了。
16: 那后来怎么回复的呢？
18: 后来他们就那个变卦了，说这个谁有其个人私人 有钱就可以那个修路，这个地嘛，谁有能力就可以占地。你说他们这说话是合法是合规？
16: 他是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您这样回复的是吗？
18: 哎，对对对，因为我每次我都有手机都有记录的，12345条他们也有记录，对不对？如果他们想查，都可以有的。我记得那明确一次4月15号，明确答复了，我记得清清楚楚。
16: 哦，
18: 现在还有个短信的保留的。
16: 行。这样，您这个之前他们回复的内容，包括之前您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保留一下。后面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跟您联系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再记录一下，向这个上级部门再反映。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8: 我7月27号不是自规局亳州市自规局那个程鹏飞局长不上线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亲自答应了，在正风航空，你们也有录音的，他也答应了，到现在一个回信都没有。
16: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反映一下。既然当时您说正风航空热线的时候，您反映过，他们也承诺后面会调查这个事情。您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到时候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怎么跟我们回复，然后我们再等一下牟城县政府这边的回复结果，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18: 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
16: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8: 啊，祝你生日好，再见啊。
0: 贵阳的孙先生说，申请建房的递交材料已经递交上去4个多月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审批下来。
16: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9: 没有。
16: 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在老宅基地上进行申请吗？还是？
19: 我这是这样的，他这原来我这果南镇房贸果南镇，就是我是果南的，果南镇他给我，他说的他给我对不上报了，我的原来分几十年的基本分几年的基本年，他就分给我赔上了，赔上了呢，就是我他给我赔上了，赔上了，他说是基本能填。基本能填呢，他们说给我转了，我想问他说，他这还没给我，
16: 就是。

0: 本农田是吧？
1: 哎，
0: 哦，那这需要进行一个农转非的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是吧？
1: 啊，对，农转非这个，反正政府都说，他是说给我转了4月1号开始办，这半年呢，我想问问他到底咋没下来呢？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关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办理到哪一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啊，再见。
2: 冯先生说是家住在芒城县，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种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生芽的情况。那21号呢，就和村里和公司报备了，结果没有人去现场看，请问怎么一回事？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去了，去现场看了。
0: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1: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的。
0: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1: 应该，我不是不说的，
0: 哦，
1: 我不清楚，我知道。
0: 行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1: 哎，是。
0: 啊，
1: 我这个热线很不错的，这个热线。
0: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1: 谢谢。
0: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1: 哎，是的。
0: 啊，行行，
1: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 好，可以。
0: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孙先生咨询，公积金账户里面有钱，有银行贷款和网贷，请问能不能提取公积金？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嗯，有回复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嗯，就说的是那个，租房可以，然后这个网贷是不可以的。
0: 哦，像银行贷款和网贷这个是不行的，是吧？
3: 对。
0: 哦，他们回复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根据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有些条件是可以提取的，有些是不可以提取的。
3: 哦，
0: 行，这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3: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牛集镇的张先生咨询，在国元农业保险购买的房品保，说是要返钱，但是为什么不返了？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还没有跟您联系。
1: 哦，
0: 您
1: 我这半个月了还没有联系。
0: 哦，您之前购买的这个房品保是返钱的吗？
1: 哦，原来返了呢，那个说的是连那个庄稼一类的，连那有病，我他说的得自费5000才能管保。
0: 自费5000？
1: 哦，
0: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什么？是需要您交的保险费吗？还是？
1: 那我问他了，
0: 问
1: 那个国元保险了，他说的自费5000，我自费5000，俺住这个保险哪呢？
0: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您这个出险过之后，您自己损失超过5000给您报是吧？
1: 哦，报过之后自费5000就能管报了不嘞？
0: 报过之后是出险过之后是吧？就是报过保险之后。
1: 对，就是人家瞧病的话，自费5000就能管报。
0: 哦，那之前您说返钱也是因为您之前住院自费超过了5000给您报的是吧？
1: 不是，原先住院是住院了，
0: 嗯，
1: 你反正也没说，那反正也返还了。
0: 您有没有了解过这房品保具体保的是哪些方面？
1: 我不知道，你反正每年都返还，去年入的，到今年到年底了，他没有返还。我一问他说没有。
0: 往年大概每年返多少钱？
1: 反正那我反正800-900吧，是1800呀，反正。
0: 哦，行。那您这样，张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啊，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住的是和谐家园幸福小学的公租房，房屋已经塌陷2至3寸了，反映之后没有人解决的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去了，他来了，我来了，
0: 啊，
5: 他那看看，他也没说啥，他拍张照走了。他我来，他给咱反映，他也没说啥，他来拍照。
0: 哦，去拍了照。
5: 啊，两天了，他也没说给我。